0: 0417-6292-345 0417-6256-463。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林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

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能上路。

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林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峪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峪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你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证明自己上。面试了一个编辑，小姑娘的文章写得不错哟，挺有才华的。可是当我纠正她文章当中两个混淆概念的时候，她突然接受不了我的指正，情绪很激动，拼命地证明她才是对的。她把文章的观点和自己等同了起来，以为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是不尊重她。年纪虽小，脾气倒不小，为了证明自己，一直跟我犟个不停，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啊。一个负责搭载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了，导致三名患者中途走丢了。为了不丢掉工作呢，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谎称啊可以免费搭车，然后把三个精神正常的乘客假装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啊，这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走出了精神病院。一个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就采访了这三个病人。记者问说，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呢？以下是三个人不同的回答。假说我对医生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记者问甲说，那最后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乙说，我告诉他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谁，英国首相是谁，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记者说，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乙说，是丙，他把我们救出去的。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格雷贝克后来感慨道啊，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我非常同意格雷贝克这句话，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花时间去证明自己呢？有些人啊，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误会觉得委屈了，无助了，有些人呢因为别人说话语气重了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立马浑身长刺一样展开攻击。有些人啊，受不得批评，无法面对不同的意见，一旦有人纠正自己的某个错误就精神崩溃，仿佛天塌了。于是呢我们开始拼命地去证明自己仿佛不是这样的，自己就是彻底地被别人看不起，彻底没有价值。不管是向外攻击还是内心委屈伤心，都是因为别人的某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他们把别人的行为解读为你看不起我，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伤害了我，你不理解我，你不喜欢我等等。这类人啊，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任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情绪和反应，
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他那脆弱的神经。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大学那几年我基本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度过的。因为穷啊，有很多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吃饭，我的钱呢只够买一勺水煮黄豆下饭。我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我的饭碗里那可怜巴巴的黄豆，都会主动买上排骨啊、鸡肉啊这样的好菜送到我面前。对于一个难得吃到肉的孩子来说，有人送你一碟肉，那本应该是让你兴奋的事儿，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来说只有被侮辱的感觉。为了躲避这种尴尬，我要么提前翘课去吃饭，要么等同学们吃完我再去吃。

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生活的苦。但苦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匮乏。因为内在的匮乏导致脆弱，让自己时时处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庆幸的是，我有缘走进了心理学世界，让自己能够得以疗愈，并从中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的脆弱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呢？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自我价值它呢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顾名思义是一种主观，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还有自我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观评判。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你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部刚出的手机，而你的朋友呢，因为没有见过这是新款，他们可能以为你买的手机是假的、山寨的，最多也值几百块钱。听到他们如此的诋毁你的新手机，你会生气吗？不会，因为你内心非常的确信新手机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你看上了一件古董，倾尽身家花了近百万买了下来，但你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十分在意别人，特别是那些权威人士对你买的这个几百万的古董的评价，因为你内心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的一句否定也许呢就会让你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它的价值没底，所以这件古董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衡量。那物品如此，人当然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十分确定的认知，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是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于别人的误会纠错甚至是批评吧，你会虚心接受有价值的部分。对于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冒犯攻击，你会一笑了之的，因为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

相反，内心任由自己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拼命去证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啦，所以啊才需要去证明。试想一下，李嘉诚先生需要证明自己有钱吗？比尔盖茨需要证明自己是慈善家吗？佛陀需要证明自己有智慧吗？也就是说，当你确认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根本不用也不会花精力和时间去证明的。只有你不是或者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证明。只是这种证明的效果大多数都会适得其反，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前面的故事当中，三个被迫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正常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证明。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证明自己啊，我们为何不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的价值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建立呢，通常取决于小时候父母教育方式以及周围的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呢，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心理学。一个生命啊，来到了崭新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一开始只源于他身边重要的他人，而父母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太重要了，所以呢，父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价值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以下三个方面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形成影响很大的。第一个，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无论我怎样表现他们都会爱我，孩子的内心呢就会形成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自我价值形成的基石。第二个呢，是在情绪上得到足够的关注。孩子啊，在还没学会言语表达之前哦，他们是用情绪来表达的，当他的情绪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他就会认为我不够好，我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的，我是没有价值的。

三个呢，是父母习惯于通过孩子的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孩子的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的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就会给予肯定表扬，甚至是物质上的奖励啊，奖励他多少多少钱，给他买什么样的东西。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父母呢就会全盘否定孩子。这样的孩子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所做的事儿。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件事儿，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啊。自我价值基本上是来自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他人，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提升自我价值就有路可走了。既然它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了，难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还需要父母决定吗？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敢于承认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他便开始提升了。当然仅仅是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不够还是不行的，因为呢，真正改变是潜意识的改变，只有在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真正从低自我价值当中走出来。

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要进入潜意识必须穿越有意识的防卫。进入潜意识的方法很多，接受催眠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如果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找一位专业人士来做个个案，或者呢走进心理学的课堂，请治疗师或者课程导师帮你在潜意识进行疗愈。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条件找专业人士进行疗愈，也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真的有意愿，也可以自行进入到潜意识做些努力。方法很简单，一个人在情绪状态时，他的意识和理性就会放松，这个时候潜意识下达指令是最佳的时机。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给自己设定一个提醒，当自己快乐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悲伤委屈无力，给自己一个肯定，一份关心，一个拥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给内在的小孩补回当年缺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宁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抱怨命运不公，也不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点努力。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都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它都是来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分享，能让有缘人告别那颗无处安放的玻璃心，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勇敢地面对生活，淡定从容，坦然无惧地过好这一生。

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最后一首歌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的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在8月28号的凌晨24点开启，汽油上调每吨380元，柴油上调每吨365元。折算成零售终端的单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0.30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32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3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15块钱。市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改善，国际油价在8月26号出现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3美分，收于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0.1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4美分，收于每桶87.84美元，跌幅为0.84%。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大幅上调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原油供需的缺口将会延至明年很长一段时间。摩根士丹利目前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为每桶90美元左右，第四季度将冲高至接近每桶100美元的峰值，2027年第一季度将回落至每桶95美元左右，第二季度将会降为每桶90美元左右。那么此前在8月14号，国内油价迎来了近期两连涨之后的首次下调。92号汽油呢，当时是每升下调了0.18元。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已经开启了16轮的调价调整，其中开启了10轮的上调、5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5轮的油价变动。

接下来呢，想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 FSD 功能又割了，这次呢不是简单的延期，近期特斯拉官网更新了 FSD 监督版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中国不见其影。要知道呢，就在今年五月份，中国还出现在特斯拉所公布的 FSD 可用地区名单当中。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从名单里的入选者再次变成了局外人。官网解释称，未开放市场需当地监管明确批准。简单来说呢，就是 FSD 在国内的批文还没有下来。更为夸张的是呢，目前有网友在网上发表传言，说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呢已经是人去楼空。此事呢被不少大 V 转发。对此，特斯拉向汽车之家辟谣称，此为假消息，数据中心呢正在正常的运转，辅助驾驶招聘工作也在加速的推进进行当中。虽然呢特斯拉澄清消息为误传，但名单反复加上谣言四起，难免让已经买断 FSD 以及期盼 FSD 入华的准车主心里再次打鼓。毕竟花了60万多块钱，而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如何使用目前还不得而知。五月份呢还把中国写入名单，八月份又被拿掉。

在今年5月份，特斯拉公布了 FSD 监督版可用地区，当时呢，中国是赫然在列。消息一传呢，市场迅速解读为 FSD 终于要进入中国。但这里呢，其实有个关键的区别， FSD 监督版本身也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驾驶员呢依然需要持续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在今年4月份，特斯拉 CFO 曾经发话称，正在与中国监管部门合作，希望能够在第三季度获批大范围的推送。不过呢，特斯拉没有透露有望获批的 FSD 是否为最新版本。所以目前来看呢，五月份的那一次中国入名单更像是一次乌龙事件，它代表着特斯拉对开放中国市场的预期，而不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通行证。

那么特斯拉的 FSD 功能到底为什么这么难进入中国？FSD 的真正核心不是车顶上装了什么样的传感装置，而是背后的数据和训练的能力。特斯拉的逻辑呢很简单，车队跑得越多，采集到的数据越多，数据越多，模型训练得越快，那么模型越升级，再通过 OTA 推回给车辆，这样呢车辆可以开得更加智能。这样一套数据到训练再到 OTA 的飞轮，在美国可以高速运转，但是来到中国，这个闭环必须要重新的搭建。所以这些年呢，特斯拉一直尝试在中国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上海数据中心的建设，本土数据的闭环，以及临港 AI 的训练能力，再加上和百度地图等本土企业的合作。在今年五月份呢，特斯拉曾经还尝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多个城市大量招聘了智驾测试人员。这些动作呢，都说明特斯拉不是没有准备，而是在努力把 FSD 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适应中国监管和道路环境的版本。但是问题来了，有数据还得有算力。特斯拉方面表示，目前本地算力可以满足中国市场的训练需求，但具体用了什么芯片，规模有多大，还没有完全公开。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曾经透露，他们已经拿到了美方的许可，获准向中国出口 H200 AI 芯片，但目前没有拿到中国官方的最终批准。这就意味着特斯拉在中国还复制不了加州的那套超级算法，同时呢，它不太可能采购国产算力来跑自家的模型，那么结果可能就是美国那个被全球车队喂养疯狂迭代的主干模型，和中国这边被两头夹着只能小跑的本地模型正在分叉，而且时间拖得越久，两个版本的差距会越扩越大。国内所驾驶的特斯拉的 FSD 功能，即便上线，也和美国版本将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目前来看呢，国内监管对新能源汽车的审查未来只会越来越严格。就在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3家车企召回公告，合计超过710万辆，创下了单日的新高。其中特斯拉两项召回超过571万辆，占比达到80%，涉及车门把手以及组合驾驶辅助等问题。这些信号的释放呢，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指出，车企可以卷技术，但安全这根弦在中国不能松，辅助驾驶自然也不例外。特斯拉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其实不是把 FSD 功能直接搬进来。此前中国市场使用的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的表述，如今已经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但是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改名字只是第一关，真正要验证的是这套系统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复杂的道路以及极端场景当中稳定安全的工作，同时复杂的算力能否得到安全的掌控。而这恰恰是特斯拉呢目前比较棘手的地方。目前来看呢，对于已经花了64000买了 FSD 却迟迟没有用上的车主，以及呢一直在期待 FSD 功能入华的人来说呢，这次中国名单被消除的事情确实让人大失所望。但是名单被删也并不意味着 FSD 就会彻底的放弃中国市场，毕竟呢中国也是特斯拉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所以 FSD 入华大概率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至于要等多久，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上午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系统退出及责任的退出，智驾正在从拼功能到拼责任担当。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

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智驾。系统退出就是责任的退出嘛。就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订最受汽车行业关注的调整，就是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在国家法律层面正式区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不同规则。不少舆论呢，将此次修订解读为责任主体从驾驶人向车企的转移，但这种表述简化了责任体系的完整内涵。不过本次修法仅明确了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规则，并未覆盖到民事赔偿、产品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全维度划分。结合2026年先后发布的两项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以及国内车企的商业实践，可以看到中国自动驾驶的责任体系正在处于分层构建的过程当中。法律划定的基础边界、标准明确的技术底线，市场则先行探索责任承担的具体模式。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于自动驾驶与辅助，在国家标准层面呢，两项强制性标准已经先行的补全了技术层面的责任底线。在今年6月份所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当中，明确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体现，提出驾驶员担责不代表系统免责的核心原则，禁止企业以驾驶员随时接管作为系统能力不足的理由。同年7月份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则对 L3 级以上系统提出接管能力监测、最小风险策略等强制性要求，明确系统不能在无法处理风险时，仅将最后几秒的危险转嫁给驾驶员。两项标准共同指向一个责任判定的原则，就是涉及人机交接的事故，不能仅以碰撞瞬间的控制主体来判定责任。现实当中，最复杂的事故场景，恰恰是系统长期控制车辆后，在危险发生前要求驾驶员进行手动接管，风险形成于系统运行阶段，碰撞发生时已经转为了人工驾驶。最明确的就是在碰撞的前一秒，甚至是0.01秒智驾退出，车辆则无责的情景。他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驾驶员接管时事故已经难以避免，形式上的系统退出能不能切断前期行为以及事故的关联？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拧紧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DNA里，日益健康。

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签，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

粉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 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民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艺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汇源至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定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清香汇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的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得黑粉。
0: 嗯，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1: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人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0: 嗯，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营口市灞园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园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

0: 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

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万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五万公里以上或者两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是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about a true love, 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能上路。

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

0: 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5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 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

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次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

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的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她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她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她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得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她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十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于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晓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晓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晓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晓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晓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晓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晓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
邓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
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

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的吃一餐饭，静静的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

0: 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我接着对子安讲，莫可文仗着点酒意，便和地父取笑，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地父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地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说：“地父，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20岁。”地父说：“只有19岁，你兄弟才20岁呢。”可文说：“那更不对了，你19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由我大摆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父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父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2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劫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咧，上馆子咧，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地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

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为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地父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事，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宴，彼此不必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坐了一会儿，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的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儿，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磕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过礼。可文便让座，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开口说，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说，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子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说，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吧。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才问说，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宴的话。伯丹说，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其实有几个客籍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般文人结交，所以呢，他在外头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说，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文说，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绅，不便在外面体察的缘故。像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啊，务请提一提。伯丹答应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太尊说，原来是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事呢。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伯丹说，十二三四岁那几年吧。太尊说，你几岁上完篇的？伯丹说，十三岁上。太尊说，那么你还是他手上玩的篇。随手又捡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说他何尝在想，是个监生报捐的功名。伯丹说，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是个秀才。
太君说，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家乡的事全都

0: 里糊涂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玩偏的，明天把你文会上做的文章腾一两篇去，请他改改看，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腾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说，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啊，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说，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先生改的。可文悟的一惊说，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说，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盯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奸生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需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诵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教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嗖嗖嗖的一阵改好了，加上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说，放字放字，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儿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般左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座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板往桌上一丢，却早抽出来一个来说，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左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合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童银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板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理请安，太尊居然回安拉炕，可文哪里敢坐呀，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说，小儿久被话语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一向失敬，还是昨天小儿说起方才知道。可文听了这番话，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了只应的两个是字。太尊又说，听小儿说老夫子在想，可文说，卑职侥幸补过瘾，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领名报捐，到了乡试年份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说，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可文辞了出来，只见一般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文便都一哄上来围住他，问见了太尊说些什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地说，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内中一个便说，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文说，没有没有，不过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文又打听的本府的一个账房师爷，姓威，号叫胡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胡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样

0: 妻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的风骚，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微狐斋也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闻才求狐斋向太尊说相，太太从旁也插嘴说正是，总要求威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事当当才好，照这样子控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得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威狐斋受了他夫妻嘱托，便向太尊处带他说相。太尊说，这个人呢，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客卷，我结下送他点捷径罢了。狐斋说，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什么。太尊说，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领，以后便蹲登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事，单靠着做馆能混的几个钱呢，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什么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辞送，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不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避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儿，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差事，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捡个好人呢，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领生，他捐功名又不从领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什么事儿，是个被革的领生，那就好人有限了。胡斋说，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生看的事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说，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继而又说，他既是事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起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吧。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胡斋说，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啊，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呢，只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的书起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个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份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呢？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哪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书起一席就有了20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带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事，也有10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坐手弄脚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销案内，太尊带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城班。过的2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荐，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 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地妇过班的太太不知和哪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进行卷逃，却已经失去六七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号，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儿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儿，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营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的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闻的来历。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银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啊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说：“哎，不对不对，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荣获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呢？”我说：“你且慢着伯，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官府吏部开道鸣锣的呢。”县大老爷大怒啊，喝叫停轿，要捉那个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的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树叶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退下裤子当街打了五十小板子。金子安说：“那祭辰吏部李行明啊，怎么他动起刑来？”我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飘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性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两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的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厉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说，几时的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辞歇了。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哪里典史的，客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像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了。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世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200文铜钱，私合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纸类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的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马中马天龙一条大枪杀退河东四路先锋官，乘胜追击，闯过了李嗣源的监军营，冲到了中军大队，逼得大元帅周德威是亲自出马呀。两个人正在厮杀呢，李嗣源赶到，袁行钦带着宴兵宴将也到了，双方是一场混战。赛典韦袁行钦逮准了这机会要抓李存勖，他是一戟斩双头，杀了镇殿将军张唐，晋军当时是一片混乱呐。袁行钦刚要往前闯，对面又来了一员将，这个人呢跳下马来，身高九尺挂铃，银盔银甲白战袍，坐下一匹大白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一横坐骑就把道路给拦住了。燕将休得撒野，镇殿将军张宪到了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哗楞楞三节棍这么一甩，劈面就打过来了。袁行钦左手一支三节棍，右手戟盖奔张宪的头顶，张宪哗楞棍往回撤，俩手攥住棍的两头，用当中间这么一兜，把戟兜出去，棍交左手，哗啦横扫千军，抽袁行钦的太阳穴。袁行钦赶紧哈腰大低头躲过三节棍，二马蹬颤相磨，可就离得近了。左手戟盘肘就扎张宪的软肋，张宪斗棍嘡啷这么一挂，两匹马贴身过蹬，反手抡棍照着袁行钦这后脑勺就打呀。袁行钦耳听脑后，恶风不占，双脚一踹蹬，这马窜出一丈多远去，这一棍呐没打着，一个照面谁也没捡着便宜。俩人圈回马来，各举兵刃，勾心斗角就交了手了。袁行钦这武艺高强不假呀，那张宪也不白给，三节棍挂定风声呼呼乱响，舞动的跟车轮相仿啊。两个人你来我往打了有十几个回合，袁行钦偷眼一看，晋军队伍当中高挑一面大道旗，旗脚下众人簇拥着李存勖正在观战呢。他心里一转个儿啊，我跟这小子再打下去，一时半会儿啊也分不出个输赢来，干脆我偷袭李存勖吧。想至此节呀，他刷刷刷猛攻了几招，打得张宪手忙脚乱，突然这么一学马，直接就奔了晋王李存勖了。晋王这儿好多保驾的大将呢，林天宝、林天俊、鄂尔金、鄂尔言、白宝通、沈瑞龙、孔寻、姚彦文、张兆远、李彦超、霍彦威，这一群大将啊，一瞧袁行钦过来了，呼啦超往上一围，就要抓袁行钦。袁行钦一瞧这形势，不动真格的不行了，他把双戟挂好喽，从马鞍桥里掏出冲天骷髅锁。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这个东西啊当暗器能擒敌落马，做武器啊能当流星锤使，抡起来一开始一丈，后来两丈，再后来三丈，最后啊五丈之内都没人进得了身了。您别看那么多员大将全都得在旁边咋呼，谁拿他也没辙。袁行钦骷髅锁抡开了，往晋王跟前冲啊，眼看着是越来越近， 李从审在晋王身边保驾呢，他就和晋王说了，王叔，这个袁行钦如此勇猛，不如小侄保着您呢，先避其锋芒，您看如何呀？在齐沟关，晋王和李从审都见过袁行钦，晋王李存勖现在也瞧出来了，众将万一真挡不住，那可太危险了。于是他一点头，好啊，王侄啊，那咱们爷俩先躲躲吧。于是俩人呢，就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奔西南下去了。袁行钦这始终盯着李存勖呢，他跑了那哪行啊，他是挥舞骷髅锁在后边紧追啊。晋王回头一看追下来了，爷俩这马是没命的跑啊，一将舍命万将难敌，袁行钦这武器杀伤力也大，就冲破重围了。论单打独斗谁也不行啊，都得被他逐个击破，进兵进将拦截他的是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把这河东的兵将就都给甩开了。袁行钦再一看晋王都快跑没影了，他收起骷髅锁来，用几杆八一抽这马后胯。马先说了，爷们儿，你着急打我干嘛呀，我招谁惹谁了？这匹马也犯了脾气了，撂着蹶子的跑啊，趟起尘土拖老高来，顺着李存勖逃跑的方向是一路狂奔的。追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可就又看见晋王叔侄二人了。袁行钦这马是宝马，按说李存勖那金眼玉花球跑得也不慢，可是李从审这马不行啊，够不上宝马良驹的级别，爷俩一跑他这马跟不上，李存勖呢还得将就他。跑着跑着，李从审就跟李存勖说，王叔，您呐还是先走吧，我这坐骑啊跟不上您，再这么下去就耽误事儿了，再只抵挡一阵，您走您的。李存勖一绷脸，孩儿啊，你也看见了，袁行钦不是一般的战将，你这两下子不行啊，你要留下了，叔叔我能放心吗？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吧，他要把咱们爷俩追上，咱们一块跟他拼命，你叔叔也不是不会武艺，你我二人尚可一战呐。王叔，您是万金之躯，身负重任，河东啊全靠您这杆大旗撑着呢，您要是有个闪失，侄儿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说着呢，李从审照着李存勖这匹马的马后胯就是一枪杆子，这马嗖就窜出去了，李存勖也控制不住了，是落荒而走啊。把李存勖这马打跑了，李从审呢也不是干在这儿等着，还是继续往前跑，因为他这马慢呢。袁行钦坐下马一夹紧，没多会儿就给他追上了，一看这也不是李存勖呀，他跑到前边把道路拦住了，哎，这员进将听真，李存勖逃往何处，如实的将来，饶你不死呀，否则我让你在几下做鬼呀。李从审一声冷笑，姓袁的，你家少保千岁李从审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谁要谁命还说不定呢，看枪吧你。李从审扑噜一抖亮银枪，是分心就刺。那位说，李从审怎么这么横啊，他这不是拼了吗？说你不横，你跪地求饶就能好得了吗？那也好不了，索性啊，那咱们就玩横的吧。他这一报名，袁行钦心说，抓不住李存勖，我抓个少保回去也行啊，他不是李存勖的儿子就是李嗣源的儿子，报完名呢，李从审也后悔了，我说我是少保干什么呀，他要把我抓住喽，要挟我叔叔，那可怎么办呢？事已至此，爱咋地咋地吧，扑噜枪走一条直线就扎过去了。袁行钦拿左手挤一兜，右手挤一盖，就把李从审这枪杆给锁住了，在马上多少这么一偏身，往旁边一带这枪杆，你给我撒手吧你。 李同审会两下子，可是啊，西风平常，他这个枪呢，拿在手里也就是个装饰品，他没怎么下过功夫，武艺不行啊，力气头也不够，人家这一夺他这枪啊，他就攥不住了，嗖就出手了。枪这一没呢，袁行钦的意思是我抓个活的。青书原被探臂膀就要伸手，哪知道这李从审呢，真有点狠劲儿，苍啷把宝剑拉出来了，往脖子上一搭，袁行钦，你要想抓住我，要挟我叔叔我父亲，少伯爷不给你这个机会。他手腕的用力咔嚓扑哧，鲜血狂喷，是死尸坠马。李从审一死，袁行钦觉得可惜了，可惜了怎么着，反正也死了。他看了看周围的地理位置，两边啊都是大山，没有大树林子，藏不住人，奔山上去呢都是蜿蜒小路，山路崎岖，走人可以，走马走不了。

且这儿呢没遮没挡的，李存勖要是上了山了应该能看见，眼前头呢就是一条官道，他肯定是奔前跑下去了，我呀也奔前追吧。他一撒马也不管这死尸了，是绝尘而去。就这样又跑出去十几里地，前边官道一拐弯，正南方向啊有座庙，庙前庙后苍松翠柏，十三层的汉白玉台阶，双扇的庙门，门框上横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光武庙。庙周围呢有一丈来高的院墙，北院墙这儿有个偏门，袁行钦仔细一瞧啊，这儿有马蹄子印儿，还非常的新，看这意思有马刚从这儿进去。他脑子一转个，哎，我得进庙看看去，和尚庙里头应该不养大牲口，八成啊应该是李存勖拉着马藏进去了。想到这儿呢，袁行钦片腿下了马了，把坐骑拴到旁边的柏树上，从鸟之沟德胜环上摘下来这对冰铁戟插在背后，上台阶啪啪啪叩打庙门。庙里头有人吗？有人没有啊？开门啊！他连叫了好几声，没有人搭茬，拿手用力这么一推呢，咕噜一声是门分左右。往里一瞧啊，院子里头大殿破败，荒草多老高，原来呀是座无人看管的破庙。他正在这儿学吧呢，大殿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呐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长得是凶眉恶目，岁数不大，也就是20岁左右，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三根软翅朝天，顶梁门系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白绒绳搓打十字判，一巴掌宽白色的丝纶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冰铁丈八点钢枪，枪缨的冰盘大小，枪头子跟那大铁锨似的，瞧这意思呀是个练家子。还没等袁行钦说话呢，这人呢朝他一瞪眼珠子，哎，我说你是有病是怎么着？我刚在这儿睡会儿觉，你砰砰砰敲门，把我这觉给搅和了，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别耽误我睡觉。这位说话挺冲，把袁行钦给噎的当时没反应过来啊，大叫你睡觉了啊，那我走吧。他扭头刚要走，心里一想，哎，不对呀，我是进来找人的，我得打听打听啊。啊，这位朋友，你在这庙里头休息，看见没看见一个40多岁顶盔挂甲的将军进来呀？这人一咧嘴，哈哈大笑，哎呀，我就说你这人有病嘛，啊，我在这睡觉呢，我合着眼呢，能看见有人进来吗？你们家睡觉还睁着眼呢，一边睡觉还盯着有谁进来没进来，还这不岂有此理吗？袁行钦一听这人说话挺混的，得了，我也不跟他怄气了，干脆我自己找得了。于是他迈步就进了大殿了，这位呢往门槛上一坐，怀里头抱着大枪也不理他。袁行钦在大殿里头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着，出来又奔了大殿后边了。来到后边一看呐，后边拴着三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白马，还有一匹花马。这匹花马袁行钦可认识，正是李存勖骑的那匹金眼玉花裘。马在呢，李存勖能跑哪儿去啊？这里边有事儿，我还得问问刚才那主去。想到这儿他又转回来了，冲着那个黑大汉一抱拳，请问这位朋友，后边那三匹马是谁的呀？这黑大个乐了，呵，你确实是病得不轻啊，这庙里头就我一个人，三匹马，哎，你说那三匹马是谁的呀？还用问吗？都是我的呀。

0: 你快回家吧啊，就你这样的人呐，你们家人让你出来也放心呐，是不是找不着回家的道了？我帮你打听打听，把你送回家去啊。黑大个一句好话没有啊，袁行钦这会儿实在压不住了，他是气壮顶梁门。朋友，你也别演戏了，那匹花马分明就是晋王李存勖的，你愣说是你的，别跟我装傻充愣胡言乱语，你到底是谁呀？咱们水贼过河甭吃狗刨。黑大个哈哈大笑，得嘞，既然你这么说呢，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哈哈，那匹花马呀确实是晋王千岁的，你要问小爷我的姓名吗？某家乃是金鼎太行山的大寨主，雄霸熊宝林呢。既然这么说，你知道李存勖在哪儿了？知道啊，那你还不给我快快的讲来吗？啊呸，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啊，你算哪根葱啊？还快快的讲来，你就是不讲，你能把我怎么地吧？不讲嘛，你来看。袁行钦呐，蹭楞从背后拽出来毒龙冰铁戟，左右这么一分，我让你在某家的戟下做鬼呀！他一说这话呀，雄霸抱着大枪啊，从门槛上站起来了。哦，你就叫袁行钦呐？刚才我听晋王说了，你小子外号叫赛典韦，不含糊，有两下子，行啊。今天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你叫赛典韦，我叫赛太岁，那咱们俩比划比划得了，看谁能把谁赛过去。袁行钦一咬牙，呵，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你既然知道李存勖在哪儿不告诉我，咱们也没有话可说了，你给我拿命来吧。双戟合到一处，是往下就盖。雄霸不慌不忙啊，抬头看着这对戟，等到这对兵刃呐，似挨着脑瓜皮儿没挨着脑瓜皮儿的时候，抡动大枪一个海底捞月，说了一声开呀，嘡啷这一下子，大铁枪的枪杆正磕在双戟上。袁行钦就觉着俩手发麻，虎口一发酸，这双戟差点没飞喽。雄霸被震得也够呛啊，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呵，小子你挺行啊，有把握力气，咱俩再比划几下子，这回啊该我打你了啊。雄霸往起一蹦，大枪当棍使，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呀。袁行钦双戟用力接，嘡啷，三件兵刃二次相撞，是火花四溅，震耳欲聋啊。这二位可都是虎将啊，力量头相当的足啊，走行门迈步眼，插招换式，套式还招，你来我往，打了个不分胜负啊。那真是云中龙遇到了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针尖对了麦芒了。袁行钦可真没想到，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太行山的大寨主来，能跟自己打个平手，这就叫深山藏虎豹，荒野埋麒麟呐。自己认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凭借自己这对双戟呀，不敢说天下无敌，也是罕遇敌手。就是跟雄霸这一交手才知道啊，自己藐视天下群雄了，雄霸这枪法呀，自己就未必赢得了。只见他这条枪，一扎眉眼，二扎心，三扎肚脐，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枪震八个字，崩砸压盖，扎挑泼豁。雄霸部下使枪使得相当好，可以说一交手还占了上风了。袁行钦是马上的大将啊，他不善于步战，离开马了，他这能耐就减了三分。打着打着呀，他虚晃一挤，掉头就往庙外的跑，准备上马再战。等跑出去这么一看，他是捏呆呆发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

归送，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云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最近有件小事儿哈，比较困扰我，跟你说说。
1: 说来听听呗。
0: 闺女的英语小节目演出我就去了嘛，观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闺女在表演的时候也不主动举手，等老师叫她上去的时候呢，她还有点害羞。其实她在英语课堂当中表现得非常好，老师经常向我表扬她的成绩，但我就想她是不是不自信呢？我想问问你啊，如果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哈，不管他自信也好还是不自信也好，我应该怎么应对哈，能让他有更好的表现？
1: 就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小孩，不仅平常成绩啊表现方方面面很好，那么只要在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就积极踊跃、落落大方。
0: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
1: 对对，
0: 我就在想，你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1: 嗯，但是看起来好像对这件事情不太自信的样子。
0: 是是这样
1: 的。那你有和他聊过吗？不好聊，因为你直接问他你怎么还不自信了呢，那一听就是在批评他是吧？
0: 啊，或者是问你今天有点害羞吗，他就没法，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批评他，在评价他，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田姐
1: 啊，就是你没有敢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很在意那种看起来是评价的东西。
0: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默默的去观察一下，默默的去做一些什么能够让他自我感觉很良好，愿意去展示自己。
1: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天真的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孩子足够优秀，或者说他准备足够充分的话，他在所有的场合都应该是落落大方的，是吧？
0: 乐意展示的，
1: 积极踊跃的，乐意展示的。其实你在你回头想想，我们成人，我们其实有很多瞬间也是硬着头皮去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搞定了一些事情。所以首先这未必是个问题啊，因为孩子嘛，在需要集中注意力，在需要集中呈现的时候显得紧张，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0: 还真是，
1: 或者说不是那么积极的去表现。首先这是个常态的事情，这是个常态的事情。如果孩子没有觉得说困扰到说我两腿抖到不能走路，或者说当场哭晕说妈这活我干不了，下辈子我也干不了，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啊，是他正常的一种反应，就是所有人很正常的反应。
0: 首先别太担心哈，因为咱有的时候出去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有刚开始心里打鼓的紧紧张张的事，
1: 谁没抖过呀？对对，所有的人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紧张过、害怕过、都抖过，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大概率上完成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很多事情并不都是带着愉悦的胜任的感觉去完成的，就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嘛哈。但是我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要自信一点，要享受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最时髦的说，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是吧？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享受生活本身，享受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是孩子怎么能自信一点，怎么愿意参与一些事情，怎么愿意表现自己。当然了，这个还跟天性是有关系的啊。你记不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关于这个孩子分类的一种探讨，有的孩子就是愿意站在聚光灯下的。你看有一些这个演员呀就喜欢舞台，我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享受啊，我就享受舞台。但是有的人说，有的孩子说妈妈我要做那个坐在台下鼓掌的人， 那从价值观判断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孩子的天性也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和表达自我，就这个时候我充满了价值感啊。那有的孩子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欣赏别人的表现，我为你鼓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0: 那从自信来看啊，田姐，在心理学当中，自信是被称作自信吗？还是说有另外的一种它的名称？
1: 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其实如果我们探讨自信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更乐于探索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自尊。
0: 自尊，
1: 对，你看哈，其实自信它和自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自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你说女儿在英语这个演小节目的时候，课堂中演节目的时候，在这个时段略显不自信，但是我看见过你的女儿啊，那她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和这个时候她是落落大方非常自信的，所以这个自信它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可能这件事情自信、那件事情我不自信，我上一刻自信此刻不自信，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我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相对是自信的，但是你让我去动手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开走车，所以我就真的这些年没有学会开车，我很不自信，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长项，
0: 是没法说去既定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就是一个自信的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1: 对的对的、我觉得首先这个自信不是评价一个人人格的一个词汇，因为它完全是动态的。我没看过完全不自信的人，我也没看过时时处处自信的人，或者咱开句玩笑说时时处处自信的人那叫自负啊。对，比如说特朗普
0: 啥都行，
1: 对，你认为特朗普是自信吗？我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他是特殊人格啊，特殊人格。所以自信也好，包括自信的两侧是自负或者自卑，这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本经典的心理学的书，你也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啊，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实际上他就在讨论他的这个理论的原点，就是人人都会自卑的，因为人生下来不久他就会有社会比较的行为，他会发现哥哥长得比我英俊，是吧，然后妹妹这个跳舞跳得比我好，特别是以前的多子女家庭，他就会陷入社会比较，陷入社会比较一定会让人自卑，因为一个人一定会有的地方不如他人。
0: 哎，是。
1: 但是呢，他说，实际我们把自卑当成一种有效的动力的话，它可能就催生我们不断的提升和超越。他用的词是超越嘛？超越了之后，可能他在很多地方就达到了自信。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说，怎么样帮孩子自信哈、实际你很难让他从根本上说我具有这种人格品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如讨论一下自尊。其实自尊才是一个人人格的底座。现在互联网上年轻人愿意说一个词儿叫稳定的内核。我理解哈，一个人的自尊就是稳定的内核，就是你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那我自然有

0: 我自己恒定不变的部分，
1: 嗯，
0: 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自尊，
1: 恒定不变的部分，
0: 自我的整体价值的一种稳定的认知，
1: 嗯，
0: 这个是自尊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我整体有个判断，嗯，我有没有价值感，我值不值得存在，我配不配爱，甚至就粗糙点说，就是我配不配活着。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哈，那他就是我不管什么情况下，
1: 嗯，
0: 我都配活着。我都配活着，这种呢区别于啥呢？要和自尊心区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点事情，我说哇，我的自尊心受挫了，那是不是我的自尊就没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的自尊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它是比较稳定的。自尊心呢，它是一种情绪感受，就是一贤，
1: 嗯，
0: 你刚才这样评价我，自尊心受伤了，但是不影响我的自尊是个稳定的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把稳定的自尊，我们换一个粗暴简单直接的词儿，叫高自尊和低自尊。其实我们家长要经常的思考哪些事情有助于培养我们孩子的高自尊，
1: 嗯，
0: 有哪些我们不经意的做法使孩子降低了自尊，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低自尊的人。
1: 嗯，
0: 那我们千万不要做哪些摧毁他自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考虑的。
1: 嗯，是。那田姐，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是低自尊，什么样的情况又是高自尊。
0: 那我们就说什么样是高自尊，
1: 嗯，
0: 剩下就是低自尊，
1: 是
0: 啊，或者相反的方向就是低自尊哈。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高自尊的第一点应该是全然的接纳自我。
1: 嗯，
0: 其实你看哈，这个词就是近几年来随着西方心理学的这个涌入哈，包括在一些自媒体上，包括一些心理学的科普的一些杂志和讲座啊，大家都会提这个词儿，就全然的自我接纳哈。大家会觉得这很简单，其实非常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属于严重缺钙嘛，我的牙齿叫牙釉质发育不全，我的牙非常的糟糕，那牙通常不会全露出来，我的门牙尤其的糟糕啊，所以我在对自己稍微有认知的情况之后，我就几乎照相没有露出过门牙。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笑得非常傻的人，经常你看现在我就忍不住的开始露齿傻笑，但是只要去照相的话，我一定提醒自己闭住嘴，抿起嘴来。我很多爱照相的朋友就跟我说田姐，其实你知道吗，一个人露齿微笑是最好看的，
1: 嗯，
0: 是最自然的。我说绝不，因为我的牙齿太丑了。然后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牙齿丑到什么程度，它不仅丑，它的功能出现问题，它豁了，它掉渣了，就使我不得不鼓足勇气去修整它。以前为什么不修整呢？因为它修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1: 嗯，
0: 我遭了很多的罪，换了两颗看起来光洁如新的门牙。
1: 嗯，
0: 我特别的高兴。我记得我在我姐妹群里跟我姐姐妹妹我说，从此以后我要和你们照相的时候露出我的牙齿了。我自拍了一张发给他俩说，看我的门牙多美，
1: 嗯，
0: 然后就做了病了。就那一星期内，我看见熟悉的朋友，我就说你看我，你看我，他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我就对他呲牙，我说你看我的牙现在修得多好。他说啊，田姐你修牙了吗？啊，我就意识到哈，其实你看，我是不接纳我的牙齿的，但是我的亲朋好友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有两颗这么丑陋的门牙，可是我这么多年真的就没有办法接纳它。
1: 嗯，是。田姐，你这个例子特别的生动啊！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有，不是牙呀，就是比如说胳膊比较粗啊，就是，
0: 自己就会觉得你可别看我的胳膊，其实没有人看出来你粗不粗， 是吧？我妹妹就会在照相的时候说：“哎，我的肩太窄了，我必须要加垫肩。”我说我都没有意识到你的肩是什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窄呢？它就是窄，就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简单的举一个就外貌方面的例子，全然的接纳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穿极高的高跟鞋，为什么个矮吗？然后我爱人说话非常狠毒，他说你遭到罪干啥，你这个个头踩个高跷在别人看来也不是个高个儿。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啊。那你看这些年来，我开始更接纳自己了。我觉得我穿个平底鞋很舒服的，而且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我长没长高，其实别人都是这样面对一个整体的我，只是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接纳我自己。 就这件事情可能人也得到达了一定的岁数才能够慢慢的全然接纳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理想自我越高的话，你可能越难接纳自我。我有的时候就看

0: 看人家那些特别美丽的那些演员哈、啊，不管是男性女性，我说他们的体型保持得多好啊。后来我就想哈、啊，那我把自己的理想自我期待的太高了。刘德华那全世界就那一个人是吧？
1: 是。
0: 而他这么多年是怎么靠各种途径保持自己的体型的？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又不付出努力，又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期待上，那我肯定是无法接纳自己的。
1: 是。
0: 我经常抨击我自己的。
1: 是的，田姐，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行为，但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它就是存在，就是即便是我不愿意去抨击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挺完美的，但是你架不住其实外界会给你一些评价。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就涉及到我理解的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够客观地面对外界以及他人的评价，甚至所谓环境的不公。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怎样评价我的，我自岿然不动。那我是个啥，我还是个啥。我的门牙能不能用，是否好看，那都是我的事情。也许我当年露出来使对方感觉吓一跳不舒服了啊，但是你不舒服是你的事情啊，是吧？所以这就涉及到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怎样稳定客观地面对外界和他人的评价。
1: 是，
0: 就有一些时候你是需要外界人评价、你拿不准的时候啊，你这个需要了解重大的社会规则的时候，别人的评价的就包括约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好玩的故事，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对父子买驴骑驴的故事。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爷俩呢在集市上买了条驴，完了驴说赶着驴回家吧，这两个人就赶着驴往家走，旁边的路人就开始指点和嘲笑他们，说这爷俩傻不傻，你买条驴你不骑着走，你还得走。爷俩听有道理，他俩就一起骑上了驴。这个骑了两步之后呢，又有人来指点和嘲笑他们，说你看这爷俩花这么多钱买条驴，也不知道心疼驴，那俩一起共同骑，那不压坏了吗？俩赶紧下来了，下来说要不咱一个人骑，然后这个那个爸爸让儿子先骑，走两步又有路人嘲笑他，说你看这个儿子多不孝心，买条驴他自己骑，让他爸在后跟着。那听了之后赶紧改吧，那就儿子跳下来了，爸爸骑。旁边有人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小，你咋不知道心疼他，你自己骑个驴让孩子跟他后头走啊。我记得或者说我想象了一个结尾是，结果这父子俩没有办法，把驴捆上了，抬着往家走。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它很明显是为了讲故事讲故事啊，但是它的这个道理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完全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感受，你寸步难行。你
1: 的
0: 每一件事情，大家伙的想法都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高自尊的，那么我就恒定的面对你外，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比如说我们问过卖驴的哈。这个卖驴说你放心吧，这驴杠杠的，人家一起坐，走十里地不要紧，那咱就一起坐，你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如果人说不行啊，这个驴牙口很年轻啊，它只能禁住一个，那你们俩看谁累谁就骑，你别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咱就举这个例子。那么想做一个高自尊的人，高自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外界如潮水般的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评价的时候，你永远是那个坚定的岩石。哎，我自岿然不动，我就是我，你们随便冲击我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特点。
1: 真的是评价体系多种多样哈，如果我们说没有稳定的内核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你说的特别对啊，田姐。
0: 对，如果我们只生活在外部的评价中，我们没法活的，活不了，怎么样也达不到外界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就本身你要试图去达到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那就是自尊没有形成。
1: 嗯，
0: 就更别提所谓高自尊。
1: 是，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田姐？
0: 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它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生活中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自信心这件事儿，当我利用了我所学的知识在某个场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棒啊。可是当我不能开车，下雨天打不着车，不得不去求别人说你拉我一段吧，我就攻击我说你看你能不能行。我听到一个最骂人的网络上的一句话，说现在 你弄一条狗绑在驾驶室上，他都能把车开走。我说哇，骂人还能这么骂吗？如果我特别在意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话，我就会得出一个我不如狗的结论，我好惨呢。
1: 是，
0: 所以说怎么样就是稳定的面对一些变化，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工作呀、生活呀、情感方方面面，一定会有特别顺遂的时候和特别不顺利的时候。人生在上坡路的时候怎么走，下坡路的时候怎么走，是不是在你舒服的时候、被认可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种种原因，不管是主观的和还是客观的，使你看起来是在走下行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完全否定你自己？不仅否定过去的自己，也否定你将来的自己，说我这人就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征，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自己的变化，
1: 生活当中的不停的变化，
0: 对，
1: 不同的阶段的变化。
0: 对
1: 的，
0: 你看你我50岁的经历肯定赶不上我20岁的经历。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要是20-30岁的时候，我连续2天不睡觉，不耽误我任何的生活和工作。
1: 是，大家都有感受啊。
0: 对，但是现在比如说我熬了一点夜，不能够按时作息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撑不下去的感觉。那如果我不能面对这种变化，总是哀叹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对呀，我就是回不到年轻的时候。
1: 是，
0: 如果因为这个来攻击自己的话，那么我的这个自尊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所以要高自尊的话，就是你能够应对很多的变化，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相信自己，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配存在的，我配得到很多东西。
1: 是，那田姐说到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迎来一波否定，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否定？
0: 对呀，所以我们刚才举的一个三方面的特点，那相反的就是低自尊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率上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己，能够用锐利的眼光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非常的懊悔，我们不断的对事件和情绪进行反刍，进行反刍带引号的哈，我总是想啊，那件事情做错了，如果怎么怎么样，这万一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是想这些事情，
1: 是
0: 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我。
1: 嗯，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自己。
0: 哎，对，
1: 嗯，
0: 你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
1: 是
0: 总是能够发现角度来否定自己，那就是低自尊。
1: 嗯，
0: 而且低自尊的人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刚才我们说自信啊，在某件事情上是自信的，但是他自信那么一小会儿，他立刻又会找到新的地方打击自我。
1: 哦，
0: 所以低自尊的人啊，他很难幸福。
1: 嗯，
0: 就是他永远都在打击自我，不能接纳自我。
1: 是，那田姐是形成低自尊或者是形成高自尊，他应该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可能我们因为一件事情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特征哈。那我们作为家长得怎么做呢？
0: 对呀，就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探讨，就是我们看到了高自尊的可贵。
1: 嗯，
0: 我们看到了低自尊的遗憾，就是它会让我们人终生都无法享受到幸福。
1: 是，
0: 即使快乐也是一瞬间的。其实快乐往往是短暂的哈。那你的幸福感，你心里的这种确定性、确认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要建设高自尊。
1: 嗯，
0: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高自尊的三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做了哈。你看，我们说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全然的接纳自己。其实那么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全然的接纳孩子。比如说我们生下的孩子，他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黑一点、白一点、聪明一点、笨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阅读能力强一点，他是完全不同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全然的接纳他？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它往往体现在，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观念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多次在节目里分享一句话哈，说你说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和做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首先是成为一个我们能够放过自己、饶过自己、全然接纳自己的人，孩子才会学会说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提这一条，只空洞的说你要怎样全然的接纳孩子，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是绝对不会接纳孩子的，这个是我切肤之痛啊。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甚至包括孩子的爸爸都说，你放过我俩吧，你对我俩要求太高了。后来 我就很痛苦，我非常真诚的跟他俩说，我不是不放过你们。

0: 我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放过、
1: 嗯、
0: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哈、啊，当一个人不接纳自己的时候，特别挑剔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挑剔他的孩子，包括他的伴侣。所以千千万万条的第一条哈、啊，一定要自己学会爱自己，学会接纳自己啊。这个爱自己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你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么个人，你爱咋咋地吧，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在大概率上是接纳我自己的。那么孩子观察到说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
1: 嗯嗯、
0: 你看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收入非常低嘛，挣钱非常少，那么他每天在孩子面前说爸没能耐啊，就爸这辈子哈、啊、没出息，我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又不能像别的家长，比如说让你住别墅，送你上贵族学校，这、
1: 嗯、
0: 爸这辈子真是白活。如果一个父亲经常向孩子说这样的话，看起来他是在自责，其实他是不能够接纳自己，那么孩子接受到的是啥？是原来做不到那些，这个人就白活。
1: 是，
0: 然后你再向他讲说你得接纳你自己啊，在爸爸眼里你是最棒的，我如此爱你、
1: 嗯、
0: 其实他是没办法相信的，因为我最爱的父亲，我最信任和崇拜的父亲，他在如此的贬低和不接纳自己，那我该向谁学怎么接纳自己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最务虚又最实际的一条，就是你要先想办法全然的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他怎么接纳自己。你记不记得庞仲旺的故事？
1: 嗯，
0: 我是不止一次的被庞仲旺的故事打动，我就会在网络上翻一些他其他的新闻报道哈、啊。我说的内容都来自新闻报道，记得不一定准确，那大概意思呢，其实他的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他身体也不好，小的时候去做手术，这个父母甚至去这个挨门挨户的去借钱凑够了手术费。但是你看庞仲旺那种开朗阳光自信的样子，他很接纳自己。我有的时候忍不住在想，可能在生活中大概率上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怨天尤人，爸妈对不起你啊，把你生出来你还有病，我们俩又身体不好，咱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父母长期是这样一种表达，他们没有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有这个病痛之身呢、啊、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啊、
1: 嗯、
0: 庞仲旺不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说考上北大一定有先天的智力因素做支撑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家庭的这种每个成员的接纳自己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但非常的重要。庞仲旺即使考不上北大哈、
1: 嗯、
0: 即使就是他就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人，我相信他的幸福感还是会很高的。他说他自己对媒体说，他说我没有觉得我多么苦难呀、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难？因为父母坦然地接受了自己，
1: 嗯，
0: 就会让孩子感受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去选择怎样生活，去选择怎样应对困难，我是先接受我自己的。
1: 嗯，
0: 我真心实意的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对于很多父母来说这一刻非常的难啊，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难的，我觉得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修炼到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我会明确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方向，这是让我生活幸福，让我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更加幸福的一个方向。
1: 嗯，就是观念上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它指导着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行动和语言就从这个方向上体现了。
0: 是的，底盘要稳、
1: 嗯、
0: 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有自尊的人，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家庭成员，那孩子就学会了，实际他是在观察你们是怎样评价自己和他人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哈，我们要先打样，先学会全然的接纳自己，虽然这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嗯，
0: 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我们刚才说的是怎样面对外界的和他人的评价和这个环境哈、啊、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对于我们家长的做法来说，我特别认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副教授沈一斐说的哈。他有个观点，他说你对孩子的评价一定要三七开，就是负性和正向的三七开，就是你得认同他七次你才有可能批评他三次，这个比例才使孩子能够保持稳定的自尊，不然的话他就不相信自己了，就是我整个上

0: 我爸妈以批判我、评价我、否定我、责备我为主，那我肯定是不行的呀。
1: 是，
0: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那爸妈是最了解我的人，是最爱我的人，所谓最希望我好的人，就他们看我不行的地方多，做错的地方多，那肯定是由于我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严重的存在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纠正他，真的觉得哇，他的问题好多呀。虽然他有很多瞬间让我也非常的这个欣赏和认同，但是说实话，还是否定他纠正时候比较多。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只是问题太多了，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然后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多的地方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对，而且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孩子，我们就不停的在要求他，在指责他。所以这个呢，用一个操作性的办法，就是三七开嘛，就当你每次要否定他的时候，你否定一次。呀，这是个数学问题啊，大家记住三七开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让我算，我好像有点算不明白。
1: 这还挺精准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其实我们跟孩子互动十次，其中有七次是正向的一种反馈，
0: 是认可和鼓励，是赞赏，那么只有三次是你可以做负面的评价，你可以批评他，纠正他。其实批评还是少用嘛，你就告诉他这样不妥当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甜甜。其实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孩子还是倾向于相信父母的语言的，尽管他有的时候可能当时给的反应是不赞同，但是他其实在内心当中是倾向于我愿意相信父母给到我的内容。
0: 他一定会相信父母。你看现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哈，就在叫内在父母。
1: 是，
0: 就是当一个小孩被父母我们
1: 评价
0: 且对这个就包括这个鼓励和赞美啊，当然了，评价和这个挑剔和指责往往变成了孩子脑海中的内在父母。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父母也知道长大了，人家孩子也都很遵守规则，很懂这些事情，哎，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提醒和责备了。但是对不起，你们的这种挑剔，我们的挑剔、指责、否定，已经在孩子的脑海中，在他的情绪中生根了，长成了一个内在的父母。就当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现实中的父母可能已经不指责他、不批评他了，但是内在的父母跳起来说：“你看看你，
1: 是
0: 你又错了，你做的不好，你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而且这个东西啊，他很难消化了，他生成了、长成了，并不是父母说，哎，有一天良心发现了，我们停止了这种行为哈，
1: 是，
0: 他就停止了，不是，他已经生长在孩子的情绪中、脑海中、心灵中，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是，婷姐，你说这的时候，我有点对号入座了哈。有一天我打翻一杯水，当时我就对自己在心里面反复的诋毁，那是不是就是那种评价体系出现了啊？其实收拾就好了嘛，但是我就会说，你看，就这么点事儿，干不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哈。
0: 你确定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听这节目？
1: 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
0: 是我们一代一代父母就是这么下来的。而且人的大脑哈，它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祖传的一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负面的评价
1: 啊，所以要
0: 倾向于记住负面的事件和情绪。你看互联网的东西，如果你讴歌谁、赞美谁，传播率真的就不行。但是你说对一件事情你愤愤不平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它就迅速的传播。
1: 愤怒是它会有一种力量在，
0: 它是容易被人记住和传播的东西，就正向的东西。你看啊，我们父母，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非常委屈，说啊，你就记住我当时的负面情绪，我怎么说
1: 过你，我也表扬过你呀，
0: 对呀，我不止一次的表扬，肯定鼓励过你，为什么你总记住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父母也觉得很委屈的。那当你学了一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人大脑就这么设置的呀，对负面的东西记忆深刻呀。
1: 负面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痛感在哈，
0: 对，所以才说得三七开嘛，你尽量给他点甜的东西，给他好的记忆，那个东西更能激励他。对，那负面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少用啊。这个东西它必然是要用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用，但是千万要少用。
1: 是，
0: 这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环境评价怎样 使孩子建立起自尊，就是正向的、鼓励的东西、认同的东西要多嘛。
1: 嗯，是。除此之外呢，田姐还有哪些？
0: 第三个呢，我们刚才分析的是怎样稳定的面对变化啊。
1: 是。
0: 这个就其实他们这几个之间是相关的。那我们要对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最近学会了说脏话，
1: 嗯，
0: 那孩子有那么个阶段，我家的孩子就有，耶，我们家没人说脏话，他说的挺溜的呢，
1: 嗯，
0: 而且他知道不应该说，第一次说完看了我俩一眼，第二次就完全忘了，就秃噜就说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就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偶发的出现的问题，他跟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到了不得不对他进行提醒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事儿和人分开，就是我们说，我们觉得你说脏话是不对的，就是咱们别说脏话了，但是不能说你真是个糟糕的孩子，你居然骂人，
1: 是，
0: 就是一定要把事儿和人分开，把人格的定性和事件的定性要区分开，
1: 嗯，
0: 就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么说是不可以的，
1: 不要人身攻击啊。
0: 对，但是你的，
1: 嗯，
0: 我不否认你这个人，
1: 嗯，
0: 另外呢，我不否认我对你的爱，因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因为你完美才爱你吗？你爱任何人都不是这样的，包括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子女，
1: 嗯，
0: 是吧？那都是因为爱本身。所以呢，当孩子所谓出现错误的时候，比如说他骂人了，比如说失手打人了，这些可能小孩子都发生过，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成绩下降的这个例子呢，
1: 嗯，
0: 说明我们还是把成绩很当回事儿的哈。比如说他在高中阶段某次成绩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怎样维持他的自尊？因为他这个时候自己都是紧张，说糟了，我成绩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不行？ 是不是我到了高中学习能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感受怎么样传递给孩子是很重要的。说妈妈看到，爸爸看到你最近时间是很努力的，说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法，试验一下，即使成绩就是滑到这儿了，就是从前十名滑到二十名了，又能怎样呢？
1: 嗯，
0: 又能怎样呢？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孩子进入了学业阶段哈，为什么我们总爱举成绩的例子？不得不说，这就是现实吗？
1: 嗯，
0: 你看啊，你不提成绩的时候，那叫什么来着？父慈子孝。一旦涉及学习成绩，就鸡飞狗跳，是吧？因为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那孩子的成绩往往是跌宕起伏的，不说瞬息万变，他的变化也是很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有稳定的自尊。就首先，我的价值，我的存在不因为成绩而变化。因为很多孩子从我们七零后的那茬孩子差，可能你们八零后对父母有一个灵魂之问，你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成绩，
1: 嗯，
0: 因为孩子发现了成绩好，我待遇就上来了，我父母对我就认可了，对我整个都认可了，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成绩下来了，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所以首先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对孩子的价值判断和任何东西绑定。
1: 嗯，
0: 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在有我之前是怎样想象你的孩子的？
1: 嗯，
0: 不要说你想象的孩子就是我这样的，你一定要真实的回答我。我说这个问题好难，我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想法，
1: 嗯，
0: 我只是在我儿童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初中的班主任老师，他的爱人是我的小学的老师，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小学同学。我记得在啊，放学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携手往家走的背影，所以我当时的童年时期，我的早熟啊，我想象的幸福家庭的画面就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一对夫妻中间扯着一个男孩子往家走，
1: 是幸福的场景。
0: 我说那是我初步想象我有孩子的样子。
1: 是，
0: 然后我儿子对这个答案呢也不是十分的满意哈，啊，
1: 嗯，
0: 其实我后来经过了很多时间，我在想为什么孩子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1: 没事，
0: 其实他内心真实的需求哈，我跟他探索过，他后来说的大致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一个孩子是想确认，我是不是被你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关于要孩子，我们有很多功能性的期盼。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功能性是啥？养儿防老。现在有的孩子 跟家长发生冲突的时候，说家长会委屈说我为了你，他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找一个养老的人。就是我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遗憾的，但是这样的对话在发生，那为什么？因为孩子通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我是功能性的诞生。那之后呢，还有一种功能性的诞生叫光宗耀祖，孩子以后咱家就指你了，爸妈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当孩子听到这样的一种托付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是功能性的产物，就你们需要我，我才不得不被诞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亲子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就会以这些东西作为非常锐利的武器，我觉得那真的是在父母心上扎刀。其实我们现在的父母还真的大概率不是这样想的。那孩子想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需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是怎样被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才觉得自己有原始的价值感。自尊，自尊就是我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配得到父母丰沛的爱，我配拥有人世间的幸福。当然了，他那么小，他未必是这样表达的，但是我觉得他隐隐的是有这样一种意味的。后来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生孩子，有一个答案征服了我。如果我是孩子，我会非常满意这个答案的哈。他是我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叫曾奇峰给女儿的一封信，他说对不起呀，女儿，我们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前征得你的同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你诞生呢？是因为爸爸妈妈在这个人世间觉得人间挺好玩啊，所以我们想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一遭。这个不是故事的原文啊，不是信念，大致是这个意思。我被这个答案，被这个表述征服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你们生了我，这个答案是最暖心的答案，是我最喜欢的答案啊。因为我的孩子不止一次问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要孩子呢，我恨不得给他写篇论文，因为我好希望他将来要孩子啊。后来他说你的这些答案好像都是有利于你的，就是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其实孩子说的是个事实啊，我确实给他阐述的都是因为你我感受到的东西。那么孩子的原始的自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来自哪里？就是我不满足任何人的需要，我来了，我值得，我配。我觉得这个东西，这叫原始灌注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啊。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的父母真实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感受真的是，哎，我俩觉得挺有意思，哎，要不也带你来体验一下。这个时候那孩子的自尊是从哪来的呢？我不需要完成任何的功能，我不需要成绩好，长得漂亮优秀，为你们争光，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了不起的原始的充分的自尊呀。就是我拥有了这个，我还怕什么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我都配呀，我对不对？对别人恶意的什么什么样，我配一下就行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给到孩子这样的，稍微绕得有点远哈，刚才我们说怎样稳定的面对孩子所谓的缺点呀、错误、成长上的问题哈，如果我们给到孩子这样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没有高自尊啊。是吧？
1: 是婷婷，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每一次对于孩子的接纳都像种上了一颗种子一样哈，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去感受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正向的分享以及表述或者是评价哈。那么田姐，如果我们不带有评价，是不是会更好？
0: 你说的这个词特别好。其实我们刚才说要避免负性评价，我甚至以为要避免评价，就为什么我们总要评价呢？说这件事你做得好，那件事你做得错。其实有些事情，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比喻啊，说很多时候家长跟孩子的交流，你要做一个体育解说员，体育解说员是很少带着评价的。我不怎么懂足球啊，比如说一个前锋在射门，他不会说哇，他的心里背负着好多责任，这个人好好啊，他要替他的祖国射门了，他不会这样说的，他只是客观的说他绕过了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冲到了哪个位置，好，他踢脚射门了，是吧？这好他都不一定说，他就会说他正在踢脚射门。 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表述，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中跟孩子语言交流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那我们的语言充满了评价，哪怕是评价的好，

0: 过，如果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他所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给情绪命名，命名完陪他度过这段情绪涌动的阶段，就完活了，就完成了。然后孩子在各种呈现他自我的时候，他的顽皮，他的冒失，他的探索，他的成就感，他的成长，我们都可以用客观的中性的语言帮他表述就可以了。尽量的少做评价，我觉得评价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伤人的，而且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烙印，他下意识的就评价别人也评价自己。
1: 是的，田姐，就让我们当一个尽职尽责的体育解说员。而且田姐，我甚至觉得哈，一个高自尊的孩子，他有力量去做很多的事情，他想实现什么样的事情，或许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的比喻，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小小的种子，没有一个种子不想生根发芽，
1: 是
0: 我们好好的呵护这个种子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天天指责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动静，明天你晒太阳了吗，后天你能破土而出吗，
1: 是
0: 我们天天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全是在施加的反作用。我看过就是这种科普类的报道哈，你动不动就训他一顿，他不开心，他哪怕他是个植物，所以呢，如果我们很荣幸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拥有了任何一颗宝贵的种子，我们都要好好的呵护它。我们呵护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原本就拥有的高自尊，
1: 是
0: 就我们就可以相信这颗种子就会如期的发芽开花长大享受阳光。
1: 是的，同时我也相信啊，在我们培育这颗高自尊种子的同时啊，也是在治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当一个啊可爱的温柔的有趣的体育解说员，陪着孩子一起发现精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

0: 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了，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

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地处杭州的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的时候呢，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的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约16米，差不多呢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看过来，远远望见它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它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这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辰桥。再来细细地说一说这拱辰桥吧。拱辰桥下有四个防撞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八下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辰桥。那么说来，拱辰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辰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辰，所以桥名拱辰。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辰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啊，是辰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辰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辰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60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辰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辰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辰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在杭州人的心里，拱辰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三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尊尊，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辰化身的辰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辰桥也是极具烟火气的繁华所在。由于地处海关，桥来桥往，船来船往，生意啊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甚至连杭州省的第一盏电灯都在拱辰桥西点亮的。1896年，在拱辰桥西有一个叫丁炳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成立了一家缫丝厂。卓有远见的丁炳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缫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辰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辰桥边开始的。那么
要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煞战环桥，守拱宸，追怀墨石，动酸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就是丁炳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我想我需要一种心，这个心不是你颗粒的跟风或者模仿，不过是通过艺术利用金。花是太大烧的自我，如果能叫你动心，看远当个笑话，我试着不违心的去动听。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誓也发过言，伤口人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式卷。架空这副躯壳，索性街上无极点了那些个跟不上的看客，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里，火急的冲动起来也不懂你。三言两语苏格拉底巴比伦拿不到侏罗纪，我也只认生物的归宿非是被吹散下。那些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的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辟谣就网传小米鹏程试驾中充上绿化带一事发布了最新的回应。回应中称，在9月8号晚间，一位客户在试驾途中，在路口转弯时为前车让道，因过度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意外驶出车道，此过程中没有人员受伤。就在9月8号晚间，有网友发布了现场视频，称一辆小米刚刚发布的鹏程汽车在路口转弯时疑似失控驶入了绿化带。由于涉事车型呢是在9月7号晚间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当中刚刚发布的新车，事件呢便迅速的在社交平台当中发酵，外界一度猜测车辆是否存在着失控或质量问题。试驾人员是否是有伤故意而为之？那么小米官方这则声明呢，则是将事故原因明确为操作的层面，表示试驾人员因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而并非是车辆本身的故障问题。随后公开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故车辆在转弯过程当中遭遇前车，随即径直偏向路边，驶上人行道，并冲进绿化带之后才停下。画面显示油门持续踩下，万幸的是全程未波及行人。

但也有部分的网友怀疑试驾人员的具体身份是否有友商，因为车辆整体的行驶路径非常的诡异，而且在转弯之前竟然打开了远光灯。在确认前方没有正常的车辆通过的时候，车辆突然急加速冲上了绿化带。那么此次涉事的鹏程系列是小米汽车所发布的全新增程产品，当天晚间雷军呢共发布了鹏程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20.99 万到 29.99 万元之间。新车发布次日即发生了试驾的事故，而且呢再次非常蹊跷的冲进了绿化带，也让这则深夜的回应备受关注。目前呢涉事车辆的后续处置和事故的具体认定官方未披露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续来关注国产品牌。日前，记者从吉利品牌官方获取到了旗下紧凑型 SUV 博越 L 燃油版车型的官图，新车将会搭载 1.5T D Pro 高功专用发动机，并且匹配健力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通过外形来看呢，该车整体采用山河气韵设计理念，大尺寸的对形前格栅，内部辅助与直瀑式的元素进行点缀，并且搭配上方星环式贯穿灯带以及狭长的灯组。另外，在车身的侧面，该车呢采用传统结构样式的门把手以及悬浮式车顶设计，提升了车辆的时尚质感。在车辆尾部，该车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在两侧进行造型点缀，提升设计感。辅助驾驶层面，该车呢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方案，支持城市 NV 领航、高速 NV 领航以及跨层记泊车。车内部分，该车将会配备前排双层夹胶隔音玻璃、方向盘加热、水晶换挡杆以及 CDD 可变阻尼悬架。在动力层面呢，该车将会搭载 1.5T D Pro 高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148千瓦，峰值扭矩为315牛米。

我们再来去共同来聚焦一下吉利银河。那么近期呢，吉利银河官宣战舰700车型将会在9月15号开启全球的预售。新车呢定位为方盒子造型的中大型 SUV， 是品牌旗下首款硬派越野车型。该车基于 GTA 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开发，搭载由 2.0T 或 1.5T 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的插混四驱系统和 AI 全地形数字底盘技术，全系将标配 47.14 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305公里。

在外观上，新车的整体采用方盒子厚重的硬派越野设计风格，运用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的前脸造型，并且搭载天翼之眼前灯组。同时该车的前保险杠两处加入了橙色装饰件以及前拖车钩，提升了车辆的实用性。车辆尾部呢，则沿用了硬派越野经典的侧开式尾门和外挂的后备胎小书包设计，可以说呢，越野的属性十足。那么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高分别为5085、1999、1895，轴距是2950毫米。车辆的接近角为30度，离去角为31度，最小的离际间隙233毫米。内饰方面呢，银河战舰700整体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车内配备有5屏互联的交互设计，搭载超级 EVA GADS 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匹配上提供18.5升的超大前后双开启冰箱，主副驾驶14点位的座椅按摩，0.99米超大双开全景天窗以及隐藏式的防滚架。

千瓦，后者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另外呢，还将会采用三电机四驱的插混系统，整套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830千瓦。最后来聚焦长安，长安旗下的紧凑型轿车长安 UNI-V 蓝鲸超型混动将会在9月12号上市。现款的长安 UNI-V 共有12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0.29万元到13.99万元之间。新车的外观呢，整体延续了燃油版车型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有造型夸张的三段式进气口。在尾部方面，该车采用双边共四出的排气布局，并且呢在细节处加入了橙色线条，配合着贯穿式的尾灯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全系将会标配电动后扰流板。该车型已经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740、1838、1435，轴距为2750毫米，轮胎尺寸分别为235-45R18、235-40R19。动力上搭载的是 1.5T 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0千瓦，动力电池搭载新旺达提供的3厘米电池组，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4.2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成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

仲要买越多，咪睇电视就打麻雀，额头嘅青筋越老越多，应该都系公转踩单车，身体要锻炼先有益，跟住问我大城市系咪好刺激，以后仲需唔需要去求职？

0: 郭永几时翻嚟啊？我紧夜瞓喎。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常为大家呢介绍过了，在通报当中所提及到的比亚迪秦 L 亏电油耗偏差的问题。在同一份通报当中，吉利豪情汽车，也就是吉利旗下的 JL7001BEV71， 也就是大迈的吉利星越，因轴距实测与公报申报值的差值超出1%的允许误差范围，被官方点名。轴距呢是整车最为基础的核心尺寸之一，直接影响乘坐空间、底盘调教和碰撞安全的结果。申报2650毫米，量产对不上，那么基于这个轴距做的底盘标定、碰撞试验是否依然成立，就成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星越呢是2025年上半年单车型的销冠之一，单年的销量就接近20万辆。和比亚迪、吉利同时出报在通报名单当中的，还有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 ZLJ5328GJBLBEV 纯电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GXA5032XLCEV 纯电动冷藏车，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CHP5010XDYBEVLZW 纯电动电源车，以及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FSQ6650BEVGA 纯电动城市客车。专家认为，比亚迪、吉利两位头部玩家同时出现在同一页公文当中，这个信号比个案本身更为重要。生产一致性问题已经不再是边缘小品牌的专利，而是渗透进了行业的主流阵营当中。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walking out, it's not sporty, I promise I'll be the only one. I'm not rapper, I'm freaking out, it's not sporty, I promise I'll be the only one.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2: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4: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2: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0: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坝峪圈。坝峪圈，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7: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
7: 戒烟就是给自己的心声。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8: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8: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8: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8: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8: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继续的和大家来探讨有关于美食的话题，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款主菜最为权威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在咱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啊，哪一款主菜最为权威？在之前呢，我们说过主食，说过咸菜。今天啊，来正儿八经的，咱说说，你觉得哪道主菜在东北人家当中端上饭桌，或者你外出宴请，请朋友啊，要是能上这个菜，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热情。哎，哪个菜在东北来说是最为权威的？先来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现在尤其在互联网当中，经常有的时候大家会调侃啊，经常会调侃，哎，说你这人啊不行，你这人啊这辈子吃吗四个菜。有的时候常会在想，说咱东北人总说你这人不行，这辈子吃吗四个菜，这四个菜到底是哪四个菜呢？什么是地三鲜炖酸菜？锅包肉炒土豆片，还什么啊？后来呢，常还特意的就是查询了一下啊，就是咱东北人是埋汰人，你这人啊不咋地，这辈子吃吗四个菜，那一般指的是什么呢？有几种说法，大家可以分析一下，看哪个更有道理啊。这四个菜啊，都很重要啊，是甚至你可以理解成是四种大型的宴席。这也是第一种说法，就是人生四宴之说。咱东北人呢非常看重这个生老病死，所以说呢，在人生这四大的红白喜事里头，这四大宴啊，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在整个的人生经历当中，人脉很广啊，这人气非常的旺，是吧？哎，人缘很好，你就经常会有这个迎来送往的这些事儿去找你请你，哎，说明你这人局气够意思，讲究铁，够哥们意思，是吧？还有些人呢，房顶开门，哎，这人呢可能这辈子也没几个正八经朋友，而自己呢也没事，别人呢办事也不去，这样呢就他就是难吃上这四道菜。哪四种人生大宴呢？孩子出生的满月酒，新婚燕尔结婚的这个喜宴，再有呢就家里办白事情，最后一种呢就是贡宴啊，就是老人儿，尤其咱东北啊，这个祖辈儿非常在意的这人生这四大宴席，这指的是你吃不上四道菜，这啥大事也不找你啊，就你人不行啊，指的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什么说法呢？指的就是什么呀？哎，指的是就是咱东北啊，吃饭呢以前啊就日子过得比较苦啊，家里头一般可能三四个菜都凑不齐，有两荤两素啊就了不地了啊，所以说这两荤两素指的是四个菜。还有个说法呢更细致，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四个非常具有经典的这个代表性的咱们东北的菜品，都什么呢？第一个猪肉炖粉条，第二个铁锅炖纳哪，第三个小鸡炖蘑菇，最后一个酱大棒骨。哎，这四道硬菜指的就是你这人不行，你这家里吃不上四道菜，那有指的是这四个硬菜的。但当然了啊，这可能呢是同样的说法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啊，大家呢也可以查缺补漏，也欢迎指正啊，看看就是说咱东北指的这个你家里吃不上四道菜到底是哪四道菜。反正据长虹的了解呢，应该就是以上三种说法。第一个呢就是四道具体的菜品啊，另外一个呢指的是两荤两素，最后一个呢就是人生的四大红白喜宴。当然你不论说是具体的菜品还是吃喜宴，那其中那肯定那必须就有拳头产品的啊，它必须得有板砖菜，咱叫硬菜，是吧？来看看大家留言互动啊，看一看您觉得哪个菜在东北人心目当中来说最为权威。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火山石肠、面食炸串、韩式清真肠，他所回复的啊，这也是长虹非常愿意吃的一道菜啊，这也是就是我们家里头我奶奶我觉得做的是最好吃的，就是包括你不论是我长虹去过这么多这个饭店呢、啊、大厨啊做的都没我奶做的好吃的一个什么呢？
排骨炖豆角，他觉得浑身时常觉得排骨炖豆角是硬菜。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菜如果要是去我奶家的话，那绝对是硬菜。老太太哈，就拿家里的大笨的黑的那个大铁锅啊，那豆角子嘎嘎一顿炒，炒的都快都炒蔫巴了啊，就有点这皮儿啊都发黑发糊巴了，焦巴的啊，拿大油炒，炒完之后嘎嘎五花三层大肉往里一放。人家呢，整点那种最老式那个就是大酱，咱就营口有这营口大酱啊。自己家里要会做酱的话更好了，整点大笨酱，少点那么点酱油，放点盐，放点味素。咱甚至讲话连什么葱花啊，什么姜片啊，什么八角啊，什么啥也不用放，就直接来，成香了，成香了啊。而且那家里的老太太啊，就不管说做这个豆角，她什么品种都能做得很好吃。你看有的朋友呢，愿意吃啥呀？皮儿厚豆少的，有的呢愿意吃皮儿薄豆大的啊。这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哎，但是我奶奶炖的这个豆角啊，咱也不知道她这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她是不是偷摸有点什么绝学？炖之后都香甜香甜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奶奶，你这个炖豆角里是不是放糖啊？”她、哎、谁吃糖不吃糖？吃那玩意儿牙疼，对身体不好，不吃它。但是他炖的这个豆角哈，你不论是白豆角啊还是什么这个大这个面豆啊，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豆角啊，什么加豆王啊，那都是甜味出来啊。好吃，真的好吃啊！所以说火山石这个排骨炖豆角啊，这个成立。再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电脑监控拿一集，小马哥说了酸菜。粉条五花肉，哎，刚才光说什么酸菜粉条也不行啊，这粉条炖五花肉也不行，那必须得酸菜粉条加上五花肉，哎，然后同时呢还包含什么呢？杀猪菜，杀猪菜里头还得放点什么血肠啥的，更香了啊。这道菜可以说是啥呀？你不论说是来咱们东北普通的城镇人家。还是去到农村老家，这个可以说绝对是至高礼遇，绝对是至高礼遇。尤其是如果要是家里头农村有亲友的哈，能弄着这种这个家养的这个大笨猪的啊，整点粘猪啊，这大猪养的透肥，那个大油膘啊贼老厚啊，这看起来感觉油腻，但吃起来杠香那种啊，来个这个大肉。连肥带瘦的来上那么一条子，整点酸菜粉往锅里那么一挠，那么一炖，真的就是现在咱都住楼哈，你不管你家住几楼，你只要在厨房里头稍微窗户欠点缝，你在一楼外头能闻着，尤其是酸菜鸡的稍微酸点哈，脆成点那个酸菜啊，然后再配上这个家里这个大笨猪，你就炖去吧，越炖越香的玩意儿啊。但是现在咱整的这种这个排酸肉啊，然后再整这个买的这个袋儿的这个现成的酸菜，你咋炖它也不香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怎么现在整那个酸菜都怎么没有味儿呢？你就没有家里自己刚鸡的酸菜好吃啊。然后这个肉也是，你吃那个排酸肉啊什么那种的，正常超市里头买那种肉哈、啊、你一看你都没有那个特别厚那种油脂的感觉哈、啊、那是炖出来不太香。当然了，你为了追求健康，说我就吃里脊，我有点肥不能吃，那另外一说。但如果你想吃香的话，那真的是你就得看那个肉哈，新的肉，油脂越多的，那肉就味儿越重越正啊。老母猪肉除外，老母猪。好，今天的场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在咱东北人目的人在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啊，哪款主菜是最为权威的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东北人心目当中，哪一款主菜最为权威呢？接下来长虹带各位共同的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0: 势。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一款主菜最为权威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会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收

好，说呢，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款菜，哪款主菜啊，严格的来说是哪款主菜最为的权威。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大家陆续的发来了留言啊，有说排骨炖豆角的，有说呢酸菜粉条炖五花肉的，确实都非常的给面啊。那么咱们继续来看听友 Z 啊，他所发来的呢是杀猪菜、酸菜血肠、五花肉。可以说这个杀猪菜啊，是咱们东北人每家每户啊，就是你不论说是逢年过节啊，还是宴请宾朋啊，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甚至可以说是必备的一道菜。哎，有的朋友说那酸菜那玩意儿有啥吃头的，他主要吃的是什么，借的是酸菜的味儿。这个杀猪菜它好不好，它主要呈现的是什么呀，它呈现的是肉。哎，刚才常红不跟大家说了吗，你同样你炖这个酸菜、炖这个粉条、猪肉、五花肉啊，包括血肠啥的，你从超市里买那个肉你再怎么炖它也不是那味儿，你必须得什么呀，必须得是农村老家里头新杀的那个大笨猪。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东北啊，基本上是每年在有这个在以前的时候啊，比如在咱们父辈祖辈他们那年代的时候，每逢到年关的时候，那是必做的一个非常丰盛的大宴，一道大菜啊。这个猪啊，那以前对不对，你可以问问家里的这个父亲母亲，问问姥姥姥爷啊，如果要是再有这个太爷啥的啊，祖太爷啥的，家里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可以问问家里老祖，你问问他们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你问他哪像现在说想吃肉就吃肉啊，那肉那得换着法的攒着吃。所以说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那才是最丰盛的，因为家里头如果要是有养饲养这些啊，这个家禽家畜的话，那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给他那啥了，那啥了之后那才能过把瘾啊。

0: 为啥说年夜饭它丰盛嘛，对不对？那都是攒了一年呢，大眼瞪小眼儿啊，那哈拉的就垂涎三尺啊，溜多老长啊，就等着过年那一天呢。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着，就现在都说，哎呀，过年没意思了，又禁燃，不让放炮，也没有年味儿了，春晚也没有意思，小品也不好看，啊，然后这吃饭也不香，饺子也不香，这菜也不香。你问问那以前，对不对？问问家里的长辈，他以前过年吃饭香不香？肉当然了，人家那个猪啊。都是现这个自己家里头，就吃点什么，什么剩饭啊，该睡呀、啊，哎那些的，它长大的那肉自然而然的比吃素的饲料的它会香一些。另外一个它为什么香呢？主要还是以前呢，它肉少，肉少，就让你半年不吃肉，你看你吃香不香？它也香啊，但确实现在味儿，肉味儿因为是饲养的嘛，大量饲养之后呢，确实这个肉味儿差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杀猪菜以前呢，在东北来说呢，绝对这个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啊。豌豆脆也回复差不多啊，但是他这吃法呢略有区别，他说的是酸菜锅。这个杀猪菜呢，它是在这大铁锅里头啊，有农村大灶里头咕噜出来的这一大锅啊。但酸菜锅呢，相对来说它会小资一点。整个铜锅，哎，对吧？里头放了酸菜，哎，乐意吃肉的，往里头放点猪五花也行，是吧？你这放点羊肉片也行，放点各种什么栗黄也行，哎，他拿酸菜炖火锅，这是酸菜锅。这讲究什么呢？讲究是现吃现捞。哎，剩啥吃啥，是吧？但是像杀猪菜的话，那就是一直闷着，哎，咕咕嘟嘟，咕咕嘟直冒泡，啊，咕嘟一个多小时。哎，把那香味啊油脂全给咕嘟出来之后，大家一洗啊。家有臭宝贝留言啊，他说呢是酸菜炖粉条，你看这酸菜肯定是离不开咱东北了。可以说没有一颗白菜到了东北的冬天它不变酸的。嗯，就好比是没有一颗鸭子能够顺利的脱离南京一样，全都给他做了啊，酸菜炖粉条。然后呢还有那什么土豆拌大茄子啊，这是咱们东北非常经典的一个做法，把土豆茄子都给它呼噜呼噜之后呢，哎，你是趁热吃也行，给它搅和在一起去，浇点稀嫩的，然后再蘸点大酱也行啊，有的愿意蘸点这个酱油的那也行，根据自己家里吃法，有的还往里头放点蒜末蒜蓉啥的啊，放点香菜啥的，那随便了，根据你的口味啊。土豆拌大茄子，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大葱蘸大酱。哎呀，这纯纯就是家里头老家的吃法啊。大酱呢必须得是自己家里困的大酱啊。这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可能长虹现在到年纪了，到年纪了，就是每年呢，就是一到这个就是刚开春的时候呢，我现在就刷抖音哈，就能刷着家里头就开始刷姜，这个刷缸准备做大酱的这个视频啊，一刷就小半个月呀。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 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见证天山更多的奇美胜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正在开屏的孔雀，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碧绿头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的云纱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它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严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烟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烟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映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露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

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码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过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过巴掌大小。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伏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绿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青青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频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间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落，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无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
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的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着大自然的遐想。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列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的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列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他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

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流冲泻到深谷的剑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水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500里，春天500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500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500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山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

0: 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 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

0: 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8: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

0: 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年龄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8: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8: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6: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6: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第一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

0: 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

0: 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塞翁得马非为福，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感谢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里是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3年，我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楼道曲。
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8: 什么好消息啊？
7: 唐杰忠结婚了。哎，
8: 我早结婚了。
7: 不，您成家了。
8: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7: 啊、对对，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8: 你这叫什么话呀？
7: 啊，
8: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7: 不是不是，您是住？
8: 我一直住的楼房。
7: 您住楼房？
8: 哎，
7: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8: 那怕什么呀？
7: 啊，
8: 天天爬楼啊。
7: 天天爬楼？
8: 哎，
7: 我们家那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8: 怎么回事啊？
7: 前些日子
8: 啊
7: 搬新家。
8: 哦，
7: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8: 嗯、
7: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8: 搬钢琴呢？
7: 啊，
8: 我有办法呀。
7: 您有办法？
8: 哎，
7: 怎么办？
8: 我呢
7: 啊，
8: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7: 嗯，
8: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7: 就这么大？
8: 哎，来吧，
7: 抬钢琴
8: 啊。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嘿嘿哟。
8: 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7: 往前走。
8: 哎，
7: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8: 我说
7: 啊
8: 你闪着我。你
7: 怎么
8: 刚抬起来就放下？
7: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8: 怎么走不进去？
7: 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8: 都什么东西啊？
7: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
8: 哦、
7: 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半扇，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8: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7: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8: 谁不愿意听啊？
7: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8: 哦，
7: 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半罐，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8: 哎呦，谁要这个呀？
7: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的？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8: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7: 你想到跟前来说
8: 啊，
7: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8: 哇，这都是什么呀？这
7: 你别碰，站好了。
8: 哎，
7: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8: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7: 你什么事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8: 大娘 啊您这东西
7: 啊
8: 太多了、
7: 哦、
8: 我们要搬钢琴呢、啊、你想这钢琴、
7: 啊、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8: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7: 什么事儿？你说。
8: 大娘
7: 啊，
8: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7: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8: 嗯，
7: 当着大伙我问问你
8: 啊，
7: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8: 旧啊，
7: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8: 旧。
7: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8: 旧。
7: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8: 旧。
7: 原配。
8: 嗨、哎，哎，
4: 这都挨得上。
7: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啊？哎呦，
8: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7: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8: 铅笔干嘛？
7: 画张图纸啊。
8: 哦，还得画
7: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8: 也不是谁别扭，
7: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8: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7: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8: 好嘛，
7: 这关咱们算过了。
8: 那咱们继续上楼，
7: 往2楼搬
8: 来。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9: 哎嘿哟，
7: 同志们快放下呀。
8: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7: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8: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7: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要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8: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7: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
8: 有人搭茬没有？
7: 一推门出来一位，
8: 什么人呢？
7: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8: 油头粉面呢，
7: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8: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7: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8: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7: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8: 哎，这是公用走廊，
7: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8: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7: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8: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7: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挖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8: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7: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
8: 啊！要打仗啊！
7: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8: 还有战役？
7: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8: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7: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到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8: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7: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8: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7: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这我什么啊？看看我这
8: 啊！你怎么也来这套？
7: 我吓唬吓唬他。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家？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8: 认出来。
7: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8: 哎，怎么倒霉呢？
7: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8: 哦，这么说你让了？
7: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8: 那就挪吧。
7: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8: 怎么呢？
7: 3楼难，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3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8: 哇，这么厉害！
7: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3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8: 哦，对我还挺照顾。
7: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8: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7: 我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8: 继续上楼，
7: 往3楼抬。
8: 来，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9: 哎嘿哟。
7: 同志 们宽放下。
8: 哎，你哆嗦什么呀？
7: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8: 怎么呢？
7: 看着害怕。
8: 什么呀？
7: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
8: 嗨、
7: 哎，虎视眈眈的望着我、
8: 啊。
7: 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这么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8: 嘿，连他都知道了。
7: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8: 敢
7: 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8: 嘿。连他都知道了，
7: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8: 干脆搬回去吧。
7: 搬回去
8: 啊？
7: 搬不回去了。
8: 怎么呢？
7: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8: 哦，
7: 底下上来一波，上边下来一波，
8: 都是干什么呢？
7: 底下上来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8: 哦，
7: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孕产期提前了。
8: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7: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他过得去吗？
8: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7: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
8: 哦，
7: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
8: 哦，
7: 我来安排一下。
8: 嗯，
7: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
8: 嗯，
7: 我就算你晚婚、
8: 啊。
7: 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孕。
8: 啊、
7: 中间曹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8: 我呀，
7: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8: 有人听他的吗？
7: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挚爱哟！
8: 嗯，
7: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8: 就是，
7: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8: 太困难了。
7: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8: 嗯，
7: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8: 嗯，
7: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8: 你怎么哭的？
7: 哇哇！
8: 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7: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8: 嗨，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群贤毕至，少长前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来换一换耳音，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城算卦》。小楼是不厌其烦，咱们再来解释一下，可能不断有新的听友加入到我们的收听队伍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也会称呼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非常有造诣的女士为先生，这只是一个尊称，并不是小楼男女不分。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西河大鼓《罗城算卦》，请出燕桂荣先生。

先行，不要等咱，他翻开了人群往里看，原来是有一座挂棚在中间，挂棚的门上写着一副对儿。

看有一个招牌，在这旁边里朗朗大字写的周全，上写着我能算南山有几只虎，我能算北海龙地滩，我能算刮风和下雨，那么能算阴天和晴天，要有飞禽在我头上过，能算它的羽毛全不全，头等直人来算卦，五十两这文银卦里钱，二等之人来算卦，三十两这文银八卦占，要有穷人来算卦，白送一卦我不要钱，算得对了你们把钱给，要是算得不对你们砸了

见一位老道坐在正中间，酒酿的道

罗成看吧，忙报完算卦的先生听我言，来来来给我算一卦。老道闻听带着笑颜，既然是君爷来算卦，把你的生辰年月对我谈。罗成说，我生在丁午年闰五月，五月丹午五十天。老道闻听罗成扎的那么五个

我算你不在这座长安住，你住在山东。

你到了九岁文武学全，十岁在家为公子，十一岁穿墙比肩后花园，十二岁也

十四岁江湖放香马，十五岁扬州做状元，十六岁孟州卖荣县，十七岁领兵破延安，十八岁

我成多么高兴，算卦的先生真是带落的神仙，来来来再给我再算上一算，算算我的阳寿能活多少年，老道摆手我可不敢算，怕的是君爷你可不耐烦，哎，罗成摇头说是不要紧，恳求道长尽管谈，老道闻听说是好好好，戳啦啦打开了紫瓶第二篇，我算你也不多来也不少，你大树难逃二十三。好，罗成闻听就该翻了脸，大胆的老道竟敢胡言，不会算的不要瞎胡算，信口开河胡乱谈，我朝有位徐廷茂，他的阴阳八卦能定江山，他曾经给我算一卦，他算我的阳寿能活七十三，你跟我既无有缘来二无有仇恨，你为什么损去我的阳寿五十年？老道闻听面带笑，口尊尊爷听我谈，徐茂公会算他可不会解，听我把解法对你言，只因为君爷你有年间做过无间短，折去你的阳寿五十年，你的头间短

表兄，把这秦家的剑法全都传给你，你的枪法没有传班，你留下五虎短门枪三路，你防备着目标弟兄八连番，这本是军爷的头尖短，折去你的阳寿整十年，你的二尖短说五龙杀了单雄信，你不应该去做监斩官，弟兄的情长传

金蝉，他二人对你温情意重，你不该毒药酒害死二位女婵娟，这本是君爷的三尖端，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四尖宽，十八岁的罗成收下二十岁的子，收下了一子罗春在你的身边，这本是君爷的四尖端，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五尖端，你不该欺骗了小秦王，那位唐二主你叫他口叼着交官身背着马鞍，你手扶马鞍桥走了两步，苍天见怪不容宽，这本是君爷的无间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七十三减去了五十岁，问君爷这到底还剩多少年。

0: 燕塞端明山，与你和县主佛龙马苏烈传令把他乱箭穿，这就是罗成算卦一个小段儿，我唱的不好，请您多包涵。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成算卦》。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一段《华游山》，如今很少听到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天津观众啊，就是爱听戏，
3: 一点不假。
2: 全国各地的剧团呢，都来这演出过，
3: 哎，都要到这儿来
2: 啊。什么这个南方的越剧啊，山东的吕剧啊，
3: 不错，
2: 河南的豫剧啊，
3: 是，
2: 哎，豫剧你听过吗？
3: 哎，河南梆子呀，
2: 对对对，
3: 哎，那谁没听过？
2: 常听啊，
3: 常听啊，
2: 常听好
3: 啊，是。
2: 今天我唱两句。
3: 哦，
2: 你听听这是哪出戏？
3: 嗨，你一张嘴我知道是哪出戏，
2: 是吧？
3: 哎，那哥哥，哎，来
2: 吧，
3: 全壮士你们要，把话说讲哎，你请俺花木里秦香莲。
4: 秦香莲，
3: 细说端详
4: 啊。
3: 不知为贾宝玉侵占疆场，两军前遇见了赵姑娘，
4: 这哪儿的事啊？
3: 他言说徐汉问把良心丧，闹一婚他要娶丫鬟秋香，
4: 没听说过。
3: 多亏了他的表哥诸葛亮，下陈州请来了
4: 谁？
3: 武大郎，约定了五合寨前来比武，孙悟空要大战
4: 牛魔王
3: 秦始皇啊。
4: 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越听越糊涂了啊！
2: 说不定你还常听这个戏啊，
4: 这是
2: 京剧啊，我也爱听。
4: 哦，是是，
2: 特别是这老旦，老旦有几位著名演员，
4: 不假。
2: 老早有龚云普
4: 啊，那是老的。
2: 后来有李多奎，
4: 是啊。
2: 还有一位老旦，不为人知。
4: 哦，哪位？
2: 在这个河北省一带很有名，
4: 是是叫
2: 滋儿老旦。
4: 滋儿老大，滋儿
2: 啊，滋儿
4: 哪个滋儿啊？
2: 哪个滋儿啊？
4: 啊，
2: 这个字，很多人不认识
4: 啊。是
2: 滋儿就是一个提手，上面一个草字头，当中一个水字儿，底下一个土字儿，滋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4: 这是个外姓。
2: 哎，对对了
4: 啊，
2: 滋儿老大呢？唱得很好，
4: 是是，
2: 可到晚年不好，
4: 岁数大了，
2: 晚年呢跑这个码头啊，
4: 哎，对，过去都各处演，
2: 唱野台子戏呀，
4: 是啊，
2: 待那儿哪儿睡，什么这个庙里呀，学校啊，就在地下铺点草就睡了，
4: 对，祠堂里也得忍着，
2: 得一身病，关节炎，
4: 嘿呦，你看看，
2: 啊，到了晚年呢不能动了，
4: 上不了台了，
2: 是啊，家里头呢就有一个老伴儿，还一傻儿子，
4: 是是。傻，
2: 这儿子说傻，有时候傻，有时候也不傻。
4: 半捏子，
2: 就是那天进来了，爸爸，明天咱们这镇子上
4: 啊
2: 庙会，
4: 哦，
2: 听说有大戏，明儿我去看戏去。一提有唱戏的，老头子眼泪下来，
4: 怎么了？
2: 心想啊。我唱戏唱的贵姓啊？一问贵姓？我姓滋儿。姓滋儿？老板一想，姓滋儿很少啊。
4: 啊，是啊。
2: 哎，有一个同行
4: 啊，
2: 滋儿老在呢。
4: 对，
2: 说不定他认识。
4: 那问问吧。
2: 哎，我请问您呢，打听个人。
4: 是是。
2: 有个滋儿老在，您认识吗？
4: 他一定认识。
2: 傻子听了笑了。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爸爸。
4: 对，咱爸爸。
2: 你这怎么说话？是你爸爸？
4: 对，
2: 是我爸爸。他好吗？好吗？起不来了。哎呦，哎，我们这么多年找都找不着啊。
4: 是啊。
2: 哎，我们太忙了。整这个台口唱完了
4: 啊，
2: 我们派几个人到家来看望看望。
4: 对。
2: 您吃饭了没有？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没吃，
4: 没听。

0: 啊，这叫客气。
1: 没吃好嘞。哎呀，小赵，去大家端两碟包子。
0: 嗯，
1: 端一碗酸辣汤。
0: 嗯，
1: 傻子一会儿功夫踢着扑噜踢着扑噜，吃完了。哼，哎，赵老板，您吃饱了吧？哎，饱了饱，再来两碟。
0: 还来两碟？
1: 饱了，来两碟。
0: 像话。
1: 您是我跑海。
0: 哦，
1: 跑海，
0: 这他倒记住了。
1: 哦，跑海，哦，行啊，跑海没关系。
0: 哎，对，
1: 我说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0: 是，
1: 哎，各位注意啊，告诉大家，我们那个老前辈三老旦有了下落了。
0: 哦，
1: 他儿子来了。
0: 是，
1: 到这来跑海。咱们呢人不亲亦亲。
0: 对呀，
1: 大家都是帮帮忙啊。
0: 嗯，
1: 哦，你说呀，
0: 啊，
1: 三老旦素常人缘又好。
0: 是，
1: 这个说黄老。我拿五块，你说我拿三块，我两块，我这时候我还有一块二，
0: 好好，你看看
1: 一凑啊，凑了20多块，
0: 行。
1: 哎，邵老板，您这拿着吧，这一点小意思。
0: 嗯，
1: 呵，傻子的高兴
0: 啊，
1: 到家里跟他爸爸一说呀，
0: 是
1: 他爸爸又哭了，哎，你瞧瞧，我们同行真义气呀，
0: 哎，真是，
1: 可人家没交情啊，
0: 是，
1: 听说有病了，人家
0: 啊。
1: 解囊相助，
0: 你看看，
1: 哎，我这个病真是，我要好了，我一定要登门叩谢。
0: 对，
1: 傻子也高兴，行了，这有钱了。哎，爸爸，明天我还去，
0: 还去？
1: 四少大爷子，你去干什么呀？我去跑海，
0: 那像话吗？
1: 还跑海？跑海就一次啊？
0: 对了，
1: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
0: 啊。
1: 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0: 是啊，
1: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0: 都干什么的？
1: 那吆喝起来了。
0: 是
1: 啊，想起来，想起来。
0: 嗯，
1: 马子啊，花生。
0: 嗯，
1: 洋葱啊，高盖。
0: 嗯，
1: 油炸糕。
0: 嗯，
1: 家人家饼果子。
0: 嗯，
1: 豆腐脑嘞。
0: 嗯，
1: 油面馒头。包嘞，好白果的面嘞。在屋里都在看呢，头一片当不啷当啷不啷当啷，怎么啷当当的？崔莺莺得了病，你受托腮，叫声红娘你过来呀！你姑娘我有一些她不明白的事呢，知道这各种情况也没有解开呀！
0: 我
1: 娘，喂，你在心下边，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谁来我这打里外？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多热闹啊！
0: 说的是啊，
1: 傻子又进去了。
0: 嗯，
1: 一进门，行哥，行哥，行哥，行哥。
0: 嗯，
1: 耶，这黄老板一看，怎么又来了？
0: 认得我
1: 啊！我给主任客还这一套。
0: 嗯，
1: 啊，哦，来了来了。您吃饭了没有？那个，端包子
0: 啊，还端包子？
1: 净点这包子了。
0: 嘿，
1: 哎，我跑海。黄老板说：“你少了，您别开玩笑了。这跑海就一回，哪有两回的？”
0: 对呀，
1: 正说着话呢。
0: 嗯，
1: 保长来了。
0: 啊，
1: 哎呦！黄老板，黄老板，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是是，
1: 县长的老太太来了。
0: 哦，
1: 县长老太太是个念佛的人。
0: 是是，
1: 今天要点你们一出戏。
0: 什么戏？
1: 说唱好了有赏。
0: 是，
1: 点你们一出华游山。
0: 哦，是是。
1: 老板一听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戏他开不开？
0: 哦，
1: 戏班的开不开就唱不了。
0: 哦，是是，
1: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0: 哦，没有个好老旦。
1: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又多好啊！
0: 说的是，
1: 他看这钱拿不下来呀。
0: 嗯，
1: 哎，你想，对呀，孙老板不在，孙老板儿子在。
0: 对呀，有邵老板呢，
1: 他是他儿子。
0: 是啊，
1: 他爸爸不能不交给他呀。
0: 对，
1: 哎，您就干脆，哎，小旦唱，
0: 哎，来
1: 呀。这个邵老板，今天您我跑海跑海，
0: 就认准了。
1: 今儿个您别跑海了，今儿您打炮吧。
0: 是，
1: 我不打炮，我跑海，我跑海。
0: 嗯，
1: 改，说什么今儿您得打炮。哎，您呢？我们烦您演一出，华游山，这是你爸爸拿手的戏。
0: 对，
1: 我不行，我不行。哎呀，您就别谦虚了，客气什么？谁跟谁呀？来来来，过来给他办上。
0: 哇，这就给办上。
1: 嚯，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嘁哩咔嚓。
0: 嗯，
1: 给这傻小子办好了。
0: 嗯，
1: 他不会唱啊。
0: 是啊。
1: 啊，嚯，贴上海报吧。
0: 啊，
1: 大大红纸，
0: 是
1: 写一张海报。
0: 嗯
1: 啊，本剧团特请。
0: 嗯，
1: 明老旦
0: 啊，
1: 孙老旦。真老旦之子。
0: 嗯，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哎呀哈，对呀，
1: 邵老板，你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我叫二狗。
0: 啊，
1: 二狗这里边写啊，
0: 那怎么上报的呀？
1: 干脆写邵老板的。
0: 对，
1: 邵老板演出，
0: 嗯，
1: 华游山。
0: 嘿。
2: 哼，贴出去吧。啊，谁？

0: 个，哗，呵，这下就乱了。哦，大伙一看，很好啊，哟，多年没听这个花油山了啊。
1: 是啊，
0: 这是三老旦拿手的好戏呀、啊。
1: 对呀、
0: 啊，做小买卖一看，哎呦，这个好机会难得呀，啊、干脆买卖我也别做了，咱们听戏好喽。
1: 嗯。
0: 特别是卖油炸糕的，
1: 他、
0: 哎、不做生意了，
1: 是
0: 把这个火一撤、
1: 哦，
0: 挑着油条子就搁在前台那儿了，
1: 啊、哦，火也撤灭了，
0: 哎，这撤灭了、嗯，哎，办好以后啊，
1: 嗯、
0: 打闹台，
1: 是
0: 打完闹台啊，应该上导板，
1: 哦，导板是了，
0: 哎，应当是这么上
1: 啊，应当
0: 喝碗外，
1: 哦，
0: 哎，喝碗外。

0: 好，那傻子办好了戏了，叫他张嘴儿，
1: 是是，
0: 不是过门到了，
1: 嗯，
0: 他没张嘴儿，
1: 啊，
0: 哟，怎么回事？
1: 啊，
0: 唱啊，这不唱我唱嘛？
1: 哎呦，
0: 唱嘛？
1: 坏了，
0: 这怎么回事？
1: 认为他鬼打墙了，
0: 可能是他鬼打墙。
1: 对，
0: 哎，小李儿，
1: 啊，
0: 你慢点，你。当架子，你唱这句
1: 哦，替一句，
0: 人家替他唱了，
1: 是
0: 唱完这句啊，
1: 啊，
0: 有个大鬼
1: 是
0: 拉着锁链子，
1: 不错，
0: 在里边喊一句，
1: 嗯，
0: 拉直走，扛起这这，先出来，
1: 是是，
0: 然后呢是这刘氏出来，
1: 对呀，
0: 哎，傻子不敢出去，
1: 嗯，
0: 老板说上
1: 上
0: 上啊
1: 上，
0: 我上去干嘛？干嘛？上唱啊！我不会、啊。
1: 那实话出来，
0: 真不会、啊。
1: 嗯，
0: 不说瞎话，王八蛋。
2: 哎呀，别
0: 真不，哎呦，到现在你说你真不会，
1: 那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到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0: 你不上不上，你给我上一斤。
1: 哇，愣推上去了，
0: 愣给推上去了。
1: 嗯，
0: 怎么一出台？
1: 嗯，
0: 傻子一看，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1: 那是野台子戏呀、啊，
0: 心吓坏了。
1: 怎么？
0: 这回我闯了祸了！
1: 哎呦，
0: 我要不会上在台上，人家人饶得了我吗？
1: 是啊，
0: 他害怕呀、啊，
1: 嗯，
0: 怕人打他，
1: 他
0: 一害怕，我要你，
1: 嗯，
0: 在台上就哆嗦炕，
1: 嗯，
0: 吓他。这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1: 是
0: 不叫哆嗦，
1: 这叫
0: 抖兵，
1: 嗯，
0: 抖兵
1: 功夫。
0: 哎，傻子一哆嗦不要紧呐，
1: 嗯，
0: 呵，下边这个掌啊，哇，你瞧你吧，
1: 啊，
0: 人三老大这个拿手戏
1: 啊，
0: 人家唱的与众不同啊，
1: 怎么呢？
0: 你看人家哆嗦啊，都跟真的一样，
1: 真的就是真的呀，
0: 是真哆嗦
1: 啊。
0: 这县长老太太也高兴了，
1: 嗯，
0: 赏银500块，
1: 哎，你看误打误撞
0: 是不是？
1: 500块，
0: 哎，这打鼓的一想，呵，
1: 啊，
0: 少老板还真有一套啊，会唱啊，
1: 对，
0: 上来还就要菜
1: 哦。
0: 要菜就是叫好，
1: 是啊，
0: 啊，他这一哆嗦呢，
1: 嗯，
0: 必须要开丝鞭，
1: 对，
0: 丝鞭就是呱，这是丝鞭，
1: 看他哆嗦，
0: 哎，傻子一哆嗦，人家呱，
1: 嗯，
0: 傻子哆嗦没完了，
1: 嗯，
0: 我都受不了了，哎，行了，
1: 哎呀，
0: 少老板，
1: 啊，
0: 您见好就收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是
0: 哎，藏，
1: 哦，
0: 给切了，
1: 给切住了，
0: 哎，
1: 嗯。
0: 呼气一响，
1: 嗯，
0: 李国楞，
1: 这张嘴就得唱，
0: 哎，应当是
1: 是
0: 来到。

0: 已经到这两点儿。哎，
1: 啥咱不会呀、
0: 啊？是啊，
1: 老哆嗦呀。嗯，过门到了不张嘴儿。嗯，哎，演大鬼的有经验。嗯，哟，鬼打墙。哦，扒了。
0: 这怎么扒？
1: 我得给他时间。
0: 是，
1: 给他时间叫他想词儿。
0: 对，
1: 嗯，来走个圆场。
0: 对，
1: 大智走。唱起这
0: 转了个圆场，
1: 转了个圆场。嗯，到这儿这还想不起来吗？
0: 是的，是啊。
1: 胡琴一想，李克忠，嗯，傻子还没张嘴啊，哟，还没想起来啊，没关系，再来一圈。嗯，大智走，
0: 好嘛，
1: 又来一圈。嗯，连着三圈。嗯，傻子想，你干嘛呀？嗯，拉我转悠，一圈一圈的。嗯，你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傻子不走了。嗯，不走了，不走，他就大鬼子拉呀。
0: 对呀、
1: 啊，你不走也不行，你使劲。哎，嗯，傻子往后一，
0: 别哼。哎，嗯，
1: 挺心里纳闷儿啊。嗯，这花油山怎么还有拔河呀？
0: 拔拔河。
1: 傻子劲头大，
0: 是
1: 大鬼拉不过他。嗯，一松手，他噔噔噔噔，噗！
0: 怎么样？
1: 好，往后一退，真一屁股、掉台底下了。
0: 哎呦呵，
1: 整砸在那油锹上。哎呵，锹子也翻了，油锅也扣了。哎呀，哎呀，这油啊，弄得一身。嗯，傻子在下边支甩手啊。大鬼也急了，
0: 是
1: 跟着我丢什么人这儿？啊，你装什么孙子你？你不跪站下台干什么？
0: 对呀、
1: 傻子不服，谁不跪着？啊，我不跪着，你不跪着？
0: 来来来，
1: 啊，我怎么跪着？啊你干嘛？你叫我干什么？
0: 是啊，
1: 我叫你上华油山。
0: 对，
1: 我叫你上油山。哎，还是呢？啊，你说好是像叫我上油山啊，干嘛叫我下油锅？
0: 下油锅。
2: 听过了这段相声《华油山》，来自高孝林、冯宝华和说。那看一下时间，这一期欢乐全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非常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全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每个周末，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有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数来宝》。

0: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1: 对，
0: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叫的
0: 杂耍吗？
1: 嗯，
0: 耍残变练，
1: 嗯，
0: 说学逗唱，
1: 什么都有。
0: 我最爱唱。
1: 哦，您还喜欢唱？
0: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1: 哎，怎么还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找
1: 啊，
0: 在这儿呢。哦，看
1: 就这七块板啊。
0: 啊，怎么着？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别小看这七块板。
1: 嗯，
0: 哎，这七块板别小看。
1: 怎么？
0: 不好掌握。
1: 什么呀？就不好
0: 掌握，一般人打不了。
1: 这一般人打不了。
0: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啊，这还有过门？
0: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要过饭的什么话呢、
0: 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别听他的 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就不一样嘛。
1: 哎，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
0: 嗯，
1: 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硬的。
0: 我就这么硬。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有外号。
1: 外号？
0: 嘿嘿，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拔出溜。
0: 那可是。
1: 你没打听打听
0: 啊？啊，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外号是
1: 榔头。
0: 榔头干嘛呀？
1: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放一块来。
0: 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啊？
0: 啊，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1: 哦，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什么意思？
1: 专刷你的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
0: 啊
1: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间那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间内掌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哎，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间内位掌柜的。
0: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
1: 大掌柜的
0: 行不行？
1: 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0: 啊，
1: 你就准备给钱。
0: 不，我不给。
1: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
1: 嗯、
0: 你也是白数。
1: 对。白数？
0: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你还不信咱就试。
1: 来来啊，
0: 来，
1: 开始了啊。
0: 趁势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哦，这干嘛？
1: 这数来宝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1: 引人注意听。
0: 哦，
1: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1: 一道理。
0: 明白了。
1: 哦，
0: 叫板呢？
1: 哦，
0: 开始了。
1: 哦，
0: 行了。你跑这轰鹅来了？
1: 要走、
0: 哦、没完了是吧？
1: 来，等你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住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还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他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恶，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哦，你叫我走，我这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2: 去，
1: 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2: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2: 不是你呀、
1: 啊。
2: 来巧了，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都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2: 啊、对，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2: 是我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1: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2: 不是你贫不贫呢？
1: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2: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1: 呢？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2: 啊，
1: 解周朝列官才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2: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不说怎么开棺材铺吗？
2: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
1: 切面铺
2: 啊，
1: 切面铺没意思。棺材铺，棺材，棺材，棺宝发财。
2: 哦，啊，不，发财
1: 也不开棺材铺啊，棺材铺吧。
2: 啊，不，
1: 多小。
2: 哎，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1: 也别介，
2: 什么叫别介呀？
1: 这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2: 哦，你熟我就得救活你呀、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1: 这切面铺
2: 就切面铺，
1: 切面铺
2: 那可不
1: 出门打，我得迈大步
2: 啊。
1: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2: 哎，切面铺
1: 怎么样
2: 啊？行，
1: 切面铺。切面铺卖切面，
2: 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2: 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
1: 切面铺的事儿吗？
2: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你得有辙有运有板。
1: 有板，
2: 那当然了。
1: 行了行了啊，出板打。我得抬头看
2: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2: 哎，对，卖切面。
1: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赶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了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2: 你混蛋，
1: 这没办法，
2: 混蛋骂人的这个，
1: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知道吗？十三道大折，言前折，
2: 不，这
1: 正赶着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2: 你瞧我赶这折，
1: 赶这折上了。
2: 算了，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1: 不开了，
2: 我改买卖，
1: 改棺材铺。
2: 对了，
1: 一头大，
2: 不，谁改棺材铺啊？
1: 改什么？
2: 我呀，我卖冰棍
1: 儿。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2: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1: 卖冰棍儿
2: 卖着玩儿。
1: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的真有趣
2: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2: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2: 哎，不，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不，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2: 哪有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1: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2: 啊，不，我这冰棍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1: 你这太别扭了。
2: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

0: 堂动成江。
1: 哎，好呀，好，这词行
0: 啊，
1: 唱
0: 词怎么样？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炖成冰，
1: 不错。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炖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炖成冰，没完了是吧？
2: 这不好吗？
1: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2: 你的意思呢？
1: 你得往下唱啊。
2: 还得往下唱？
1: 那可不。
0: 吃冰棍
1: 啊，
0: 吃冰棍
1: 啊，
0: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0: 吃冰棍把茶沏、
3: 嗯、
0: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我吃冰棍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对，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1: 这哎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0: 火筷子。
1: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
0: 你这
1: 不冰棍我不卖了。
0: 卖了。
1: 哎哎，我呀、我开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怎么样？
0: 好嘞，有
1: 啊。
0: 竹板打，我这卖大布。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行，
0: 您这、
1: 啊、不不对不对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0: 就是澡堂子。
1: 不没这么说话的啊、嗯！二哥，您哪洗澡啊？
4: 我
1: 堂子铺，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0: 都听得懂，谁听
1: 不
0: 懂、啊？
1: 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啊、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就洗澡堂。
0: 竹板打
1: 啊，
0: 我这走慌忙
1: 是。
0: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炖成冰。
1: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0: 算了，
1: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不行啊。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要洗澡
1: 啊，
0: 这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0: 这有温水，还有热水，
1: 是
0: 越烫越美，直咧嘴。
1: 好，
0: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嗯，
0: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1: 哟，
0: 伙计一剑往外搭。
1: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晕堂子。
1: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0: 给钱
1: 凑合着，
0: 给钱，甭废话，拿钱。
1: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给大掌柜，您看一看，
1: 怎么着？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0: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哇，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塔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哇，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0: 哦，这个大掌柜，你说大话。
1: 嗯，
0: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这儿打架怕踢生。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直不的。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1: 行、
0: 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1: 哇，惹不起，冲你呀、
0: 啊啊，
1: 我这买卖关门。
0: 哦，踢你利落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1: 哟，我开开得了。
0: 哦，竹板打我的外大布，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大。
1: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0: 死人了？
1: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0: 没死人
1: 啊！
0: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不，谁不做买卖啊？
0: 啊！
1: 我们家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我停业一天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怎么样？
0: 更得给钱了。
1: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0: 当然有了。
1: 那你唱啊！
0: 听着，
1: 唱。
0: 竹板打，
1: 嗯，
0: 我的真有趣儿。
1: 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这
0: 倒音了，倒音了，
1: 不像话的。
0: 竹板打，
1: 嗯，
0: 真有准儿。
1: 哦，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这也不行啊。
0: 不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什么词儿？这
0: 竹板打，这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嗨，我说咱们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1: 你娶妈
0: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呢。
1: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

0: 哎呀，
1: 琢磨
0: 好了，
1: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0: 好吗？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洒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不像话。
1: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哎，这凑合。
1: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那是。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啊，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还是棺材啊。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共同收听过的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节目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你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把建议或者要求直接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5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

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次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五千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十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四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的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她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她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她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
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依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篇篇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她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十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

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玉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

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例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细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起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

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

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马忠、马天龙一条大枪杀退河东四路先锋官，乘胜追击，闯过了李嗣源的监军营，冲到了中军大队，逼得大元帅周德威是亲自出马呀。两个人正在厮杀呢，李嗣源赶到，袁行钦带着宴兵宴将也到了，双方是一场混战。赛典韦、袁行钦逮准了这机会要抓李存勖，他是一戟斩双头，杀了镇殿将军张唐。晋军当时是一片混乱呐，袁行钦刚要往前闯，对面又来了一员将。这个人呢，跳下马来，身高九尺挂铃，银盔银甲白战袍，坐下一匹大白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一横坐骑就把道路给拦住了。燕将休得撒野，镇殿将军张宪到了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哗楞楞三节棍这么一甩，劈面就打过来了。袁行钦左手一支三节棍，右手戟盖奔张宪的头顶，张宪哗楞棍往回撤，俩手攥住棍的两头，用当中间这么一兜，把戟兜出去，棍交左手，哗啦横扫千军，抽袁行钦的太阳穴。袁行钦赶紧哈腰大低头躲过三节棍，二马蹬颤相磨，可就离得近了，左手戟盘肘就扎张宪的软肋。张宪斗棍嘡啷这么一挂，两匹马贴身过蹬，反手抡棍照着袁行钦这后脑勺就打呀。袁行钦耳听脑后恶风不善，双脚一踹蹬，这马窜出一丈多远去，这一棍呐没打着，一个照面谁也没捡着便宜。俩人圈回马来，各举兵刃，勾心斗角就交了手了。袁行钦这武艺高强不假呀，那张宪也不白给，三节棍挂定风声呼呼乱响，舞动的跟车轮相仿啊。两个人你来我往打了有十几个回合，袁行钦偷眼一看，晋军队伍当中高挑一面大道旗，旗

脚下众人簇拥着李存勖正在观战呢，他心里一转个儿啊，我跟这小子再打下去一时半会儿啊也分不出个输赢来，干脆我偷袭李存勖吧。想至此节呀，他刷刷刷猛攻了几招，打得张宪手忙脚乱，突然这么一学马，直接就奔了晋王李存勖了。晋王这儿好多保驾的大将呢，林天宝、林天俊、鄂尔金、鄂尔岩、白宝通、沈瑞龙、孔寻、姚彦文、张兆远、李彦超、霍彦威，这一群大将啊，一瞧袁行钦过来了，呼啦超往上一围，就要抓袁行钦。袁行钦一瞧这形势，不动真格的不行了，他把双戟挂好喽，从马鞍桥里掏出冲天骷髅锁。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这个东西啊，当暗器能擒敌落马，做武器啊能当流星锤使，抡起来一开始一丈，后来两丈，再后来三丈，最后啊五丈之内都没人进得了身了。您别看那么多员大将全都得在旁边咋呼，谁拿他也没辙。袁行钦骷髅锁抡开了，往晋王跟前冲啊，眼看着是越来越近。李从审在晋王身边保驾呢，他就和晋王说了，王叔，这个袁行钦如此勇猛，不如小侄保着您呢，先避其锋芒，您看如何呀？在齐沟关，晋王和李从审都见过袁行钦，晋王李存勖现在也瞧出来了，众将万一真挡不住，那可太危险了。于是他一点头，好啊，王侄啊，那咱们爷俩先躲躲吧。于是俩人呢就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奔西南下去了。袁行钦这始终盯着李存勖呢，他跑了那哪行啊，他是挥舞骷髅锁在后边紧追啊。晋王回头一看追下来了，爷俩这马是没命的跑啊，一将舍命万将难敌，袁行钦这武器杀伤力也大，就冲破重围了。论单打独斗谁也不行啊，都得被他逐个击破，晋兵晋将拦截他的是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把这河东的兵将就都给甩开了。袁行钦再一看晋王都快跑没影了，他收起骷髅锁来，用几杆八一抽这马后胯。马先说了，爷们儿，你着急打我干嘛呀，我招谁惹谁了？这匹马也犯了脾气了，撂着蹶子的跑啊，趟起尘土拖老高来，顺着李存勖逃跑的方向是一路狂奔的。追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可就又看见晋王叔侄二人了。袁行钦这马是宝马，按说李存勖那金眼玉花球跑得也不慢，可是李从审这马不行啊，够不上宝马良驹的级别，爷俩一跑他这马跟不上，李存勖呢还得将就他。跑着跑着，李从审就跟李存勖说，王叔，您呐还是先走吧，我这坐骑啊跟不上您，再这么下去就耽误事儿了，再只抵挡一阵您走您的。李存勖一绷脸，孩儿啊，你也看见了，袁行钦不是一般的战将，你这两下子不行啊，你要留下了叔叔我能放心吗？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吧，他要把咱们爷俩追上，咱们一块跟他拼命，你叔叔也不是不会武艺，你我二人尚可一战呐。王叔，您是万金之躯，身负重任，河东啊全靠您这杆大旗撑着呢，您要是有个闪失，侄儿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说着呢，李从审照着李存勖这匹马的马后胯就是一枪杆子，这马嗖就窜出去了，李存勖也控制不住了，是落荒而走啊。把李存勖这马打跑了，李从审呢也不是干在这儿等着，还是继续往前跑，因为他这马慢呢。袁行钦坐下马一加紧，没多会儿就给他追上了。
一看这也不是李存勖呀，他跑到前边把道路拦住了。来，这员进将听真，李存勖逃往何处，如实的将来，饶你不死呀，否则我让你在几下做鬼呀。李从审一声冷笑，姓袁的，你家少保千岁李从审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谁要谁命还说不定呢，看枪吧你。李从审扑噜一抖亮银枪矢，分心就刺。那位说，李从审怎么这么横啊，他这不是拼了吗？说你不横，你跪地求饶就能好得了吗？那也好不了，索性啊，那咱们就玩横的吧。他这一报名，袁行谦心说，抓不住李存勖，我抓个少保回去也行啊，他不是李存勖的儿子，就是李嗣源的儿子，报完名的。李从审也后悔了，我说我是少保干什么呀，他要把我抓住了，要挟我叔叔，那可怎么办呢？事已至此，爱咋地咋地吧。扑噜枪走一条直线就扎过去了。袁行钦拿左手挤一兜，右手挤一盖，就把李从审这枪杆给锁住了，在马上多少这么一偏身，往旁边一带，这枪杆你给我撒手吧你。李从审会两下子，可是啊，稀松平常，他这个枪呢拿在手里也就是个装饰品，他没怎么下过功夫，武艺不行啊，力气头也不够，人家这一夺他这枪啊，他就攥不住了，嗖就出手了。枪这一没呢，袁行钦的意思是我抓个活的，青书原被探臂膀就要伸手，哪知道这李从审呢，真有点狠劲儿，苍啷把宝剑拉出来了，往脖子上一搭，袁行钦，你要想抓住我，要挟我叔叔我父亲，少保爷不给你这个机会。他手腕的一用力，咔嚓扑哧，鲜血狂喷，是死尸坠马。李从审一死，袁行钦觉得可惜了，可惜了怎么着，反正也死了。他看了看周围的地理位置，两边啊都是大山，没有大树林子，藏不住人，奔山上去呢都是蜿蜒小路，山路崎岖，走人可以，走马走不了，而且这儿呢没遮没挡的，李存勖要是上了山了应该能看见。眼前头呢就是一条官道，他肯定是奔前跑下去了，我呀也奔前追吧。他一撒马也不管这死尸了，是绝尘而去。就这样又跑出去十几里地，前边官道一拐弯，正南方向啊有座庙，庙前庙后苍松翠柏，十三层的汉白玉台阶，双扇的庙门，门框上横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光武庙。庙周围呢有一丈来高的院墙，北院墙这儿有个偏门，袁行钦仔细一瞧啊，这儿有马蹄子印儿，还非常的新，看这意思有马刚从这儿进去。他脑子一转个，哎，我得进庙看看去，和尚庙里头应该不养大牲口，八成啊应该是李存勖拉着马藏进去了。想到这儿呢，袁行钦片腿下了马了，把坐骑拴到旁边的柏树上，从鸟之沟德胜环上摘下来这对冰铁戟插在背后，上台阶啪啪啪叩打庙门。庙里头有人吗？有人没有啊？开门啊！他连叫了好几声，没有人搭茬，拿手用力这么一推呢，咕噜一声，是门分左右。往里一瞧啊，院子里头大殿破败，荒草多了高，原来呀是座无人看管的破庙。他正在这儿学嘛呢，大殿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呐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长得是凶眉恶目，岁数不大，也就是20岁左右，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三

三根软翅朝天，顶梁门系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白绒绳搓打十字盘，一巴掌宽白色的丝纶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冰铁丈八点钢枪，枪缨的冰盘大小，枪头子跟这大铁锨似的，瞧这意思呀，是个练家子。还没等袁兴钦说话呢，这人呢朝他一瞪眼珠子，哎，我说你是有病是怎么着，我刚在这儿睡会儿觉，你砰砰砰敲门，把我这觉给搅和了，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别耽误我睡觉。这位说话挺冲，把袁兴钦给噎的当时没反应过来啊，大叫你睡觉了啊，那我走吧。他扭头刚要走，心里一想，哎，不对呀，我是进来找人的，我得打听打听啊。啊，这位朋友，你在这庙里头休息，看见没看见一个40多岁顶盔挂甲的将军进来呀？这人一咧嘴，哈哈大笑，哎呀，我就说你这人有病嘛，啊，我在这睡觉呢，我合着眼呢，能看见有人进来吗？你们家睡觉还睁着眼呢，一边睡觉还盯着有谁进来没进来，还这不岂有此理吗？袁兴钦一听这人说话挺混的，得了，我也不跟他怄气了，干脆我自己找得了。于是他迈步就进了大殿了。这位呢往门槛上一坐，怀里头抱着大枪也不理他。袁兴钦在大殿里头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着，出来又奔了大殿后边了。来到后边一看呐，后边拴着三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白马，还有一匹花马。这匹花马袁兴钦可认识，正是李存勖骑的那匹金眼玉花裘。马在呢，李存勖能跑哪儿去啊？这里边有事儿，我还得问问刚才那主去。想到这儿他又转回来了，冲着那个黑大汉一抱拳，请问这位朋友，后边那三匹马是谁的呀？这黑大个乐了，呵，你确实是病得不轻啊，这庙里头就我一个人，三匹马，哎，你说那三匹马是谁的呀？还用问吗？都是我的呀。袁兴钦压了压怒火，我说这位朋友，你会好好说话不会呀？不会呀，我让你跟我说话了吗？好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我问问你，你说这三匹马都是你的，你一个人骑得了三匹马吗？黑大个一拍大腿，哎呦呵，这算完了，你这病啊，花10000两黄金都治不好了，你这脑袋不会拐弯是怎么着？骑一个拉俩，骑腻歪了倒班骑，这道理你不懂吗？你快回家吧啊，就你这样的人呐，你们家人让你出来也放心呐，是不是找不着回家的道了？我帮你打听打听，把你送回家去啊。黑大个一句好话没有啊，袁兴钦这会儿实在压不住了，他是气壮顶梁门，朋友你也别演戏了，那匹花马分明就是晋王李存勖的，你愣说是你的，别跟我装傻充愣胡言乱语，你到底是谁呀？咱们水贼过河甭吃狗刨。黑大个哈哈大笑，得嘞，既然你这么说呢，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哈哈，那匹花马呀确实是晋王千岁的，你要问小爷我的姓名吗？某家乃是金顶太行山的大寨主，雄霸熊宝林呢。既然这么说，你知道李存勖在哪儿了？知道啊，那你还不给我快快的讲来吗？啊呸，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啊，你算哪根葱啊？还快快的讲来，你就是不讲，你能把我怎么地吧？不讲嘛，你来看。袁兴钦呐，蹭楞从背后拽出来独龙冰铁戟，左右这么一分，我让你在

0: 毛家的稷下做鬼呀。他一说这话呀，熊爸抱着大枪啊从门槛上站起来了。哦，你就叫袁行钦呐？刚才我听晋王说了，你小子外号叫赛典韦，不含糊，有两下子。行啊，今天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你叫赛典韦，我叫赛太岁，那咱们俩比划比划得了，看谁能把谁赛过去。袁行钦一咬牙，呵，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你既然知道李存勖在哪儿不告诉我，咱们也没有话可说了，你给我拿命来吧。双戟合到一处，是往下就盖。熊霸不慌不忙啊，抬头看着这对戟，等到这对兵刃呐，似挨着脑瓜皮儿没挨着脑瓜皮儿的时候，抡动大枪，一个海底捞月，说了一声开呀，嘡啷这一下子，大铁枪的枪杆正磕在双戟上。袁行钦就觉着俩手发麻，虎口一发酸，这双戟差点没飞喽。熊爸被震得也够呛啊，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呵，小子你挺行啊，有把握力气，咱俩再比划几下子，这回啊该我打你了啊。熊爸往起一蹦，大枪当棍使，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呀。袁行钦双戟用力接，嘡啷，三件兵刃二次相撞，是火花四溅，震耳欲聋啊。这二位可都是虎将啊，力量头相当的足啊，走行门迈不掩，插招换式，套式还招，你来我往，打了个不分胜负啊。那真是云中龙遇到了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针尖对了麦芒了。袁行钦可真没想到，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太行山的大寨主来，能跟自己打个平手，这就叫深山藏虎豹，荒野埋麒麟呐。自己认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凭借自己这对双戟呀，不敢说天下无敌，也是罕遇敌手。就是跟熊霸这一交手才知道啊，自己藐视天下群雄了，熊霸这枪法呀，自己就未必赢得了。只见他这条枪，一扎眉眼，二扎心，三扎肚脐，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枪战八个字儿：崩砸压盖，扎挑泼豁。熊霸部下使枪使得相当好，可以说一交手还占了上风了。袁行钦是马上的大将啊，他不善于步战，离开马了，他这能耐就减了三分。打着打着呀，他虚晃一戟，掉头就往庙外的跑，准备上马再战。等跑出去这么一看，他是捏呆呆发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接着对子安。

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父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父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咧，上馆子咧，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弟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微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地父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事，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宴，彼此不必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坐了一会儿，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的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儿，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磕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过礼。可文便让座，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开口说，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说，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子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说，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吧。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才问说，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宴的话。伯丹说，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其实有几个客籍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般文人结交，所以呢，他在外头

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闻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说，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闻说，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绅，不便在外面体察的缘故。像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啊，务请提一提。伯丹答应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太尊说，原来是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事呢。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伯丹说，十二三四岁那几年吧。太尊说，你几岁上完篇的？伯丹说，十三岁上。太尊说，那么你还是他手上完的篇。随手又捡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说他何尝在想，是个兼生报捐的功名。伯丹说，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是个秀才。太尊说，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家乡的事儿全都糊里糊涂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完篇的，明天把你文会上做的文章腾一两篇去，请他改改看，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腾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说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啊，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说，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先生改的。可文悟的一惊，说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说，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盯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尖声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需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诵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教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嗖嗖嗖的一阵改好了，加上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说，放字放字，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儿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般左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座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板往桌上一丢，却早抽出来一个来说，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左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合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童银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板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礼请安，太尊居然回安拉炕，可文哪里敢坐呀，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说，小儿久被话语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一向失敬，还是昨天小儿说起方才知道。可闻听了这番话，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了只应的两个是字。太尊又说，听小儿说老夫子在想。可闻说，卑职侥幸补过瘾，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领名报捐，到了乡试年份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说，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
可文辞了。

0: 出来，只见一班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文，便都一哄上来围住他，问见了太尊说些什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地说，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内中一个便说，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文说，没有没有，不过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文又打听的本府的一个账房师爷，姓威，号叫胡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胡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样，初期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的风骚，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威胡斋也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文才求胡斋向太尊说相。太太从旁也插嘴说，正是，总要求威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事当当才好，照这样子控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得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威胡斋受了他夫妻嘱托，便向太尊处带他说相。太尊说，这个人呢，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客卷，我结下送他点捷径罢了。胡斋说，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什么。太尊说，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廪，以后便蹲登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事，单靠着做馆能混的几个钱呢，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什么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辞送，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不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必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儿，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差事，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捡个好人呢，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廪生，他捐功名又不从廪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什么事儿，是个被革的廪生，那就好人有限了。胡斋说，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上看的事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说，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继而又说，他既是事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起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吧。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 胡斋说，这是太尊的格外

栽培啊。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呢，只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的书起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个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份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呢？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哪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梳起一席就有了20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带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事，也有10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坐手弄脚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销案内，太尊带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城班。过的2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荐，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地富过班的太太不知和哪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进行卷逃，却已经失去6、7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号，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儿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儿，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银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的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文的来历。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银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啊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说：“哎，不对不对，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荣获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呢？”我说：“你且慢着伯，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官府吏部开道鸣锣的呢。”县大老爷大怒啊，喝叫停轿，要捉那个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的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树叶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退下裤子当街打了50小板子。金子安说：“那祭辰吏部李行明啊，怎么他动起刑来？”我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飘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性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2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的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厉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说，几时的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1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刺

0: 辞歇了。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哪里典史的，客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像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了。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世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200文铜钱，私合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纸类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的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袁行钦追赶李存勖，来到了光武庙，和雄霸熊宝林是当场动手啊。这一交手坏了，雄霸呢还略微占点上风。袁行钦先说了，我出去骑马去，虚晃两招啊，他撒腿就往庙外边跑。跑到庙外边一看，他是捏呆呆发愣，怎么了？他那匹马呀没了，就进庙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马丢了，这谁给他拉走的呢？这时候啊，雄霸也追出来了，站在庙门口乐了，姓袁的，你倒是跑啊，马没了吧？我早就知道你这马得没喽，你是准备再跟我打一场啊，还是扔兵刃投降啊？两条路，你选一条吧。袁行钦这脑袋呀嗡一下子，刚才那大殿后头有三匹马呢，除了李存勖，肯定啊还得有一个人。

我禁锢跟姓熊的动手了，一定是另外那个人连我这马给拉走了。这一下把赛典韦原行亲给气得暴跳如雷呀、啊！好你个熊霸呀，啊，竟然跟我使这奸诈小人之计，有能耐咱们真刀真枪明着干，何必把我这马偷走呢？偷马这人也真不是个东西，你敢出来露个面吗？让我看一看你是何人呢。他这话音刚落，有打这熊霸身后边出了一个人，此人身高8尺左右，20岁上下的年纪，宽脑门，尖下壳，两道8字利剑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鹰鼻耀眼，深眼窝子，小薄嘴唇，长得白中透粉，粉中透嫩，海下无须，白缎子扎巾，勒着白飘带，密排白绒球，白缎子箭袖袍，白缎子丝纶大带纱腰，白色薄底的靴子，手里头倒提着一条8卦梅花亮银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熊霸一瞧见这小伙子，把枪往怀里一抱，大哥，刚才袁行清可骂你了，这事儿啊，叔可忍，婶都不能忍。那个人拿手一推熊霸，兄弟，你别窜火了，你不说这话我也饶不了他呀。袁行清，你好大的狗胆啊，居然敢把他进营捉拿晋王千岁，你当河东没人了吗？这主说话也挺冲，两只耀眼金光四射，让人看着都害怕，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威慑力。袁行钦知道这位可不好惹，但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那能怂了吗？他把双戟左右一分，小娃娃休得口出狂言，报上名来还我的坐骑，本将军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呀。这位乐了，袁行钦，死猪不怕开水烫，豁出去了是吧？小爷让你临死之前做个明白鬼，要问我吗？家住在山东运州东平府，孝直镇双塔山雕鹅岭袜子坡。我的老父亲数个岁说，贪老人家名叫白马银枪高四季，小爷我是贪老人家西前不孝之子高行周，听明白了吗？那你就看枪吧。说着话，秃噜手中银枪一抖，压塞一条欢龙相似，是迎面就挑啊。高行周一报名，袁行钦倒吸了一口冷气，要说当今天下使枪的能排得上号的一共是13条名枪啊，北枪王银枪老祖谭台玉，南枪王张处让，东羌王魏博郡王罗洪信，西羌王汾阳郡王郭端夫，中羌王天下都散汉伏魔将军钟离权，还有4位羌王是谁呢？金陵活霸王姚宽姚玉海，山东青州夏家门北霸六合羌老枪手夏文东，驼龙枪马三铁，环侯枪王庆松，这是老一辈的9大枪王，使枪的祖宗尖儿啊。再往后说，后一辈金银铜铁4大枪，头一个黄巢黄巨天的菊花紫金枪，白马银枪高四季的8卦梅花亮银枪，夏鲁奇的青铜虎头枪，王彦章的混铁乌鹰铁高枪。尤其是高四季呀，14岁出师从军，平定西藩立下大功了，义宗皇帝封什么官他也不要，最后义宗皇帝没辙了，御口亲封他为天下第一名枪啊。所以说在他们这一辈里头，枪法最好的不一定是高四季，可是名气最大的绝对是高四季。今儿碰见高四季的儿子了，袁行钦敢大意吗？拿出了12分的精气神啊，晃动双戟，接驾相还，伸手过招，两个人枪来戟往打了10几个回合，熊霸在旁边看不过去了，也奔过来了，摆动宾铁点钢枪加入战团，俩人是双战袁行钦。按袁行钦这能力来

来说，跟雄霸打也好，跟高行周打也好，即使处于弱势，也不至于啊输得太惨。俩人要打他一个，他可就扛不住了。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被雄霸一枪杆嗖啪，正抽到腿肚子上，袁兴钦站立不稳，撒手扔戟是摔倒在地。还没等他起来呢，两条枪一左一右就顶在了他的咽喉之上。这段书啊叫二小将光武庙救驾。您别看袁兴钦那么大能耐，碰见这二位啊，抓他是轻而易举。袁兴钦被抓住了，高行周冲庙里头高喊了一声：王家千岁，我们已经把姓袁的活捉了，您就出来吧，没事了。这时候呢，李存勖从庙里出来了，下台阶看了看袁兴钦，对两员小将点了点头，拍拍他们的肩膀：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朕乃孤王的岑彭马武啊。岑彭马武啊，是帮助汉光武帝刘秀灭莽兴汉的大将。李存勖呢，把这两员小将比作岑彭马武，那个就是以汉光武帝自居了。说了这么半天，这两员小将怎么来的呢？原来呀，鸡宝山一场大战，白马银枪高四季死在王彦章之手，史建堂金台败帅，五龙二虎阵困死了王彦章，大破梁军。李存勖让高行周回家守孝三年，随时听候调遣。高行周呢，就带着白马军押着父亲高嗣季和熊氏四杰的灵柩回家了。他先把熊氏四杰的灵柩送回去，把白马军留在金顶太行山，自己回山东老家给父亲守孝。高嗣季这一死呀，连夏家门的老枪手夏文东都惊动了，这是自己的爱徒啊。老爷子带着二儿子银枪圣手夏鲁彦来看徒弟，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滋味难烧啊。老头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高嗣季的夫人李氏和高行周一个劲儿的劝，才算把老头给劝回家去。回到家以后，老枪手是一病不起，这个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到后来可就不行了。临终之前，让儿子夏鲁彦把高行周叫来了，一手拉着夏鲁彦，一手拉着高行周，眼含热泪：行周啊，你爹是我徒弟，可是他的能耐呢不是我教的，是你大师伯教的。你大师伯呢，因为跟你爹赌气，争着天下第一枪的虚名，离开青州夏家门已经很多年没回来了。我呢，本来还有一些绝技要传给你大师伯。夏家门的枪法有规矩啊，传长不传幼，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想当年你爹三九寒天，在我这门外六天六夜不吃不喝，我动了恻隐之心了，才把他收下。这规矩啊，就算破了。老夏家练的是北霸六合枪，以守为攻，以稳为主，内外兼修。这其中呢，还藏着几手杀招。本来呀，我要教给你大师伯夏鲁奇，可是他不在家怎么办呢？我只能交给你二师伯夏鲁彦了。鲁彦呐，四季死得早，恐怕好多东西呢孩子也没学着，以后啊你就多教教他，拿他当亲儿子对待，别藏着掖着的。夏鲁彦扑通跪地上了：爹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这孩子，好好教他能耐。高行周也跪下了：师爷，我一定跟二师伯认真的学。都把事情交代完了，老枪手夏文东是语事长辞。从这儿以后呢，高行周一边给他爹守孝，一边跟二师伯

0: 下鲁彦学习枪法。这一学起来才知道，以前呢总以为自己的父亲枪法数一数二，结果一看二师伯的枪法呀，只在父亲以上，不在父亲以下，不愧叫银枪圣手啊。这么好的能耐，人家就是不争名不夺利，不好显摆，这样的高人少见呐。高行周跟二师伯学了一年多的功夫，这能耐长了一大块呀，学会了老夏家的绝招鹞子翻身绝命枪。他不光跟二师伯夏鲁彦学枪啊，这孩子有心眼儿啊，还经常去金顶太行山跟熊天福的儿子熊霸切磋武艺。不时间不行啊，得找对手拆招过招，拆招过招你也得找高手，你找那个什么都不是的，练半天也是白练，练来练去把自己练回去了，这能耐长不了。九路熊家枪学会一路霸一方，老熊家的枪法高啊，于是呢他就经常去找熊霸练枪。小哥俩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非常对脾气，俩人也拜了把兄弟了。熊霸别看岁数小，可是个练武的奇才呀，比他爹跟他叔叔都有天赋，同样都是这九路熊家枪，他研究的透彻，使得到位，掌握的火候也好，这就叫什么呢，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干什么都有天才呀。你是这块料不要紧，一点就透，不是这块料啊，那是怎么着都不行。所以熊霸别看孩儿小啊，但是他这能耐呀比他爹跟他叔叔都强。这小哥俩吊着膀子的学枪啊，谁也不愿意落在谁后头。你看这什么事都一样，你要是有个竞争对手，拿他当目标，互相较劲，不甘落后，这样才能进步呢。时间过得挺快呀，转眼一年多就过去了。这一天高行周正在家里练枪呢，熊霸来了，就跟高行周说，大哥你听见没有啊，刘守光僭越称帝，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文武大臣，惹的是天怒人怨呐。现在河东晋王已经兵伐幽燕了，您不也是河东的战将吗，怎么还在家待着呢，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来了。兄弟，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我正准备啊跟我娘和我师伯商量商量，去河北幽燕给晋王千岁帮忙呢。啊，还商量什么呀，该去就去呀。嗨，我的兄弟，这不是三年守孝还没满呢吗，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百善孝当头啊。哎，也对啊，还是大哥您考虑的周到，那您先商量着，我也回家商量商量去。您要是去帮助晋王打仗，算上兄弟我一份啊。好嘞兄弟，我必须带上你呀。熊霸走了，高行周去见母亲李氏，跟老娘啊把事情一说。李氏是很开明的人，跟儿子就说了，孩子你是将门之后，先有国后有家，娘岁数呢也不算太大，你给你爹也守孝一年多了，也算尽了孝了，不能因为尽孝耽误了报国呀，耽误了你的前程。河东晋王延续的是大唐的国号，你爹这天下第一枪是大唐朝皇上封的，他死呢也是为了大唐朝死的，你呢已经答应了晋王了，在河东帐下为将，河东兵伐幽燕，讨伐僭越之贼，孩子你应该去出把力。为娘我要嘱咐你的就是呢，出去以后啊戒骄戒躁，多加点小心，记住了吗？高行周跪在娘的面前都哭成泪人了。娘啊您放心，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等帮助晋王平定了天下，孩儿回来给您养老送终，颐养天年。李氏夫人拍拍孩子的头，儿啊国事为重，该走就走吧，别再惦记为娘了。这娘儿俩呢临分别有说不完的话呀。第二天高行周把家里的事物料理完了， 跟老娘亲和师伯银江圣手夏鲁燕是洒泪而别，到金顶太行山去找自己的兄弟熊霸。熊霸的母亲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熊霸要听你哥哥的话，告诉高行周你得好好照顾你兄弟，依着熊霸呢还得带上3000白马军。高行周说咱们就别带了，一路上人吃马喂，还得管理军队，这太耽误时间了。晋王那边呢已经跟刘守光开了仗了，咱们还是赶紧去河北幽燕吧，越快越好。小哥俩下了金顶太行山，打马扬鞭一路飞奔呐，飞只一天就到了幽燕地界。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只见对面啊，风是风火是火，跑来了一位将军，这个狼狈样就别提了。这位瞧见熊霸跟高行周也吓一跳，当时把马勒住了，从身背后把钢鞭抽出来了。高行周定睛一看，认识，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晋王千岁李存勖吗？他一拉熊霸，兄弟快下马吧，这位呀就是咱们要找的晋王千岁。两员小将赶紧呐，甩蹬离鞍下战马，跪倒在路旁，末将高行周参见晋王千岁，草民雄霸参见王家千岁。前文书咱们说了，袁行钦追赶李存勖，李从审留下断后，他一个人跑下来了。跑着跑着，老远就看见两个人骑着马，马上挂着兵刃呢。李存勖呀还以为是大燕国的战将在这截着他呢，所以呢晋王把损磨鞭抽出来，准备要拼死一战。两员小将下马这一报名，李存勖定了定神，低头仔细看了看，这才把高行周认出来。哎呀，原来是高小将军呐，你们二人快快请起吧，本王让你在山东为父守孝，你怎么来到此地了呢？高行周简单的把事情交代了几句，李存勖呢也把被袁行钦追的事儿说了一遍。君臣三个人一看到边上啊有个光武庙，就从偏门啊把马拉到后院去了。高行周跟熊霸一商量，让晋王啊先躲到光武帝的泥像后边，两个人呢要会会这个赛典韦。刚把晋王给藏好了，袁行钦就来了。熊霸呢就跟高行周说，大哥一会儿啊那小子肯定进来找人，您呢从旁边的偏门出去，把他那马给他藏起来，我先抵挡一阵，待会儿您回来咱们哥俩一块揍他。小哥俩记忆已定，各自分头行事。熊霸大战袁行钦，袁行钦不战不行，要出去找马。高行周把袁行钦的马就拉走了，拴好了以后帮助熊霸把袁行钦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李存勖安然脱险，又得了两员小将，难免对二人是夸奖一番。正夸着呢，李嗣源领着河东的援军到了。前文书咱们说了，李嗣源没有袁行钦马快，被甩到后边了，追来追去遇到河东众将，听说儿子保着晋王撤走了，众人挡不住袁行钦呢，袁行钦已经追下去了。李嗣源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既为儿子担心，又为晋王担心。追着追着，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就发生了，李从审的死士手握宝剑倒在路边，李嗣源下了马把孩子抱起来放声痛哭啊，这是心头肉啊，当爹的能舍得吗？别管多伤心了，救王爷要紧。他找了匹马，把李从审这死尸放到马背上，带领着众将一路寻找，这才找到了光武庙。到这儿一看，袁行钦被活捉了，李存勖安然无恙。李嗣源看见袁行钦这眼角都瞪裂了，苍啷啷拉宝剑是往上闯，剑往下砍，就要抱着杀子之仇。
1: 您刚才收听的是

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各位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周末的节目时间，小罗陪您，咱们共同来度过。那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一个经典名段《学徒》，讲的是老师年间拜师学艺的苦乐哀愁，应该说是笑中带泪。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哎，说这么两句，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要是当然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

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儿，他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三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盖裱糊顶棚，我乐意上高。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三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一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搭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搭的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搭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在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扎完了，这光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好好。 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你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行行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到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到这说相声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啊，这孩子问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啊，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喝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啊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脑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问，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

0: 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啊、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啊，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嗯，山西汾酒。嗯，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拜拜走，给轰走了。咱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不要，黄酒。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在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告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嗯，不知道。嗯，有点闷。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嗯，我说马尿啊。啊，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啊，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蹭。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去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掌柜的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煤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不就睡着着的没有的事。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
1: 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

0: 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我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呐，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两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了。桌上他赢了钱，他闹的啊，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这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头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告诉我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徒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建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胡、把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哈、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啊！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什么事？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在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瓶黄的也喝了。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来自刘宝瑞先生的学徒。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找到我们的微信。

0: 公号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那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呢，一般都是名家名作。那本期节目的最后，咱们请出两位年轻人，王维和连续这二位，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叫做逗狗，也是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1: 说实话，来这说相声心里很高兴。
2: 是啊，
1: 为什么呢？能给各位带来欢笑，
2: 还真是
1: 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
2: 发现什么了？
1: 在最近我也在观察。
2: 观察什么了？
1: 我观察咱们现在的所有的家里这个人啊，
2: 嗯，
1: 有很多一部分呢爱这个养狗。
2: 哎，这是宠物热呀。
1: 现在流行养狗。
2: 对，
1: 其实养狗也好。
2: 怎么呢？
1: 因为这个狗这个动物很温顺。
2: 对，
1: 而且能给咱们家庭带来这个欢乐。
2: 是，
1: 有的还能这个看家护院。
2: 哎，
1: 所以说养狗很好，
2: 还是有好处。
1: 但是养狗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文明养狗。
2: 哦，对，
1: 你比如说大型犬，
2: 嗯，
1: 你不能拉出去溜溜去。
2: 是，
1: 尤其在咱们这个市中心地带。
2: 对对对，
1: 是不可以的。
2: 对，
1: 但是他们家
2: 啊
1: 就不一样。
2: 我们家怎么了？
1: 他父亲也养狗。
2: 对，喜欢
1: 养那个大型狗。
2: 哦，对对对对，
1: 养了一只这个藏獒。
2: 对，
1: 他这个养藏獒呢，
2: 嗯，
1: 没事也出去溜去
2: 啊，
1: 拉出去溜。可藏獒这狗咱们大伙知道啊，
2: 是
1: 这狗它个儿大呀，
2: 好斗，
1: 而且脾气不好，
2: 对，
1: 好咬，
2: 嗯，
1: 没事出去遛狗，经常能把这个街坊家的狗啊给咬坏了，
2: 为这没少招事儿。
1: 你看咬那个什么京斑
2: 啊、
1: 吉娃娃，
2: 嗨，
1: 这藏獒全给咬了。
2: 这都是小狗，
1: 大狗也有啊，
2: 大狗也有，
1: 什么哈士奇，
2: 哎呦，
1: 金毛，
2: 这个头就不小了，
1: 牧羊犬
2: 啊，
1: 这他们家的藏獒全养过，
2: 这也咬过
1: 啊，咬完。街坊的狗，
2: 哎呦，
1: 他父亲再出去遛狗都不一样。
2: 怎么了？没有，你搁这等会儿。不是我爸爸怎么这么着就出门了？这是什么？
1: 骄傲啊！
2: 啊，
1: 你养这么一狗多骄傲啊！
2: 嗨，
1: 啊，谁看着不怕这个？
2: 是，
1: 出去遛狗
2: 啊！
1: 哎，那天没事也出去遛去
2: 啊。
1: 这街坊一看不行啊，
2: 怎么了？
1: 这藏獒出来了，把自己家狗全抱起来呀、
2: 啊！哎呦，
1: 别伤着啊！
2: 都咬怕了，给。
1: 就这会儿呢，
2: 嗯，
1: 打对面走一老头
2: 啊，
1: 个儿不高，有点瘦，
2: 哦、
1: 哎，过来了。
2: 好家伙，牵着这狗个儿也不小啊！
1: 哎，过来跟他爸爸说呀。
2: 说什么呀？
1: 兄弟
2: 啊，
1: 咱们两家这狗，
2: 嗯，
1: 还掐一掐呀？
2: 我这是向我爸爸这狗挑战来了。
1: 爸爸已经行，
2: 嗯，
1: 行啊。
2: 嘿，
1: 多少年没遇上这个了，
2: 正愁找不着对手。
1: 哎呀，跟我们家斗狗行啊，
2: 啊，
1: 但有一节。
2: 怎么了？
1: 我把话说前头
2: 啊，
1: 谁要给谁家狗咬坏了，
2: 嗯，
1: 咱不负责任。
2: 好家伙，给狗令生死状、啊。
1: 哎，你不能说让我陪你，
2: 嗯，
1: 老头不能跟你吧嗒吧嗒掉眼泪，这都不行啊。
2: 哎，不至于，
1: 老爷子行啊，
2: 啊，
1: 没问题。这商量好了
2: 啊，
1: 俩人牵着狗、
2: 嗯、
1: 就找这空场呢，
2: 嚯，
1: 找一空地儿。
2: 哎呦，
1: 这邻居一听，
2: 嗯，
1: 哇，有人家挑战那藏獒啊，
2: 好家伙，
1: 全围过去看见了，
2: 凑热闹啊，
1: 这就开始了。
2: 哎呀，
1: 要说你们家这狗，
2: 嗯，
1: 真争气，
2: 怎么着，
1: 没到一分钟啊
2: 就赢了，
1: 就死了，
2: 就死了。就死了！
1: 你爸一看纳闷啊，
2: 是啊，
1: 哇，这什么狗啊这是？
2: 嗯，
1: 怎么这么快给我们家狗咬死了？
2: 我们家这藏獒都给咬死了！
1: 赶紧过去问问那老头去啊！
2: 打听打听，
1: 说大爷，大爷，
2: 嗯，
1: 大爷，你这什么狗啊，这么厉害呀、啊？
2: 问问他。
1: 老爷子一听
2: 啊，
1: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2: 哦，
1: 反正没剃毛之前呀
2: 啊，
1: 他们管那玩意儿叫狮子，
2: 对，
1: 狮子呀。
0: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王维和连续和说的逗狗。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末小楼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

0: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啊，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云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运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

0: 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

0: 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0: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坊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汤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啊，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

时大蒜低0.68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一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一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一分钟到五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五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一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1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走走。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

自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五年时就提前了七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吗？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名字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名字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名字，他一脸的怅然。名字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三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他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金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儿，他改一点儿，
一点点去靠近对方，

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轩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霸一轩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